从电梯上摔下去了，人拉到医院没救回来，这责任你扛。

0: 吃吧，吃完再写。我给我看看。
1: 老实点啊，别动。

0: 着急，别着急，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准考证马上就送过来了。
1: 还不是我吗？
0: 哎，别担心，别担心，来来来来。
2: 哎，师傅，马上你让这个考生进去，他准考证马上就到了。
3: 啊，行。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啊，
1: 休武失主，享受掌控一切的感觉。别扯这个，这都是电影里的。你就说，咱俩要是小偷，偷了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内讧嘛，分赃不均呢。一个在这偷，另外一个
0: 辖区受理，
1: 另外一个报警。
0: 所以啊，他就是不想让失主在火车站报案，那是咱们的辖区。
1: 花姐刚在那边排查过商铺，如果打草惊蛇的话，换了你，你是为了躲躲。
3: 把排查商铺的事情扯进来，有点牵强。
1: 你们说什么呢？
4: 你抽烟吗？
1: 不抽。
4: 失主不抽烟。窗台上的烟灰是新的，那就是那个女骗子抽的。
1: 她在窗前站了一段时间。在等什么呢？

0: 孩是不是身高1.65米左右？卷发，胸挺大，身上还有纹身。
1: 对呀、啊，脚上也有啊，
2: 锁骨上也有。
1: 你们看监控了？
3: 和偷眼角膜的是同一伙人。
0: 领导啊，基本上确定是一个人啊，一样的直通车，一样的大美女，一样的大胸，一样的纹身。不一样的是，他们这回有同伙。通知列车员、检票员，在火车上看见容易让男人犯罪的女性，就多盯一盯。嗯，好。酒店咱们还得盯，有的时候守株也能带着兔。
4: 哎，你们为什么不查那到底电话呀？我不是给你们的吗？定位他呀！
5: 要是他电话卡早被我拔了。拜拜。
0: 想明白了吗？
3: 有人新配了钥匙。

Yeah.

0: 点啊。
1: 我要是不给你看，你是不是都不知道家里丢东西了？
0: 哎，吃东西吃东西，饿了。老板，给我来一份面
1: 条。你让我拿这个东西干嘛呀？
0: 我是不是？我去趟汽修城，一会儿回来接你。
1: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要去。
0: 谈生意，正事儿。等我电话啊。

0: 一个月来一次，拿了钱就走。当皇帝也没这么爽吧？咱啥时候能混到这一天？
1: 我们下辈子吧。
2: 是啊，自己什么都不用干，
0: 不用被公安抓，不用挨打，不用挤公交。
2: 这鬼天气忽冷忽热，上个月我都中暑了两次，买藿香正气液也要钱啊！我也想在家躺着等收钱。

0: 行不行？
1: 红龙哥，我觉得行。成天累死累活的，还得白白往外交，不交不可以。那能不能少交点呢？
2: 是啊，交的也太多了，交一半也行啊。
3: 我讨价还价，交三分之一也行啊，趁着不去死。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票的，车票拿出来看一下。哎，你干嘛？
1: 爷都跟了你一个多月了。
2: 笑什么笑？有病啊！你还睡不睡了？
3: 感谢各位领导，感谢组织，给我这个上台发言的机会，这是我莫大的荣誉。接下来，我一定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打击犯罪的工作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打击违法犯罪的工作力度。在这里，我最要感谢的是崔大队长。
4: 我局依据相关规定，研究制定表彰奖励实施细则，确保奖当其人，本着有功就奖的原则，明确提出注重倾斜基层一线和实战单位，把表彰奖励项目最大程度用在一线，用于民警。本次受表彰的个人是大原公安队伍的杰出代表刘进飞，进行发言。

0: 没那么贪图，可是这荣誉我没拿着，你不觉得你很没面子吗？那咱们反扒警察就不是警察了吗？怎么就说撸就撸下来了呢？为什么呀？
1: 昨天晚上出站口抓了一伙贼，有个贼说认识你，有这事儿吧？
0: 有这事儿，玩镊子的他是，2年4进宫，所有警察他都认识。

0: 大难临头各自飞，媳妇儿都不要了。
1: 再过半个月我就58岁了，你看我像吗？在农村我这个年纪已经当爷爷了，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化妆品，你真的要自己试试，你不要只听我说，必须要自己试一下你才知道。
2: 这个产品真的这么神奇？那我就等着富哥带我一起变年轻，一起赚钱，然后也提前退休，合作愉快。
3: 来，为了提前退休，干杯。
2: 这酒还真不错呢。你慢点儿，
3: 去下厕所。

0: 嘛呢？
1: 大哥，我老公犯病了，你帮我看一下，我去找医生。
2: 哎，
1: 你干什么？
2: 没事吧？他说什么了？
1: 没事啊，都说了没事。
2: 那他找你干什么？
1: 你猜？
2: 是因为昨天的事情吗？我仔细想过了，没有漏洞，他应该不知道的。还是因为我们联系眼科大夫的事情，他专门请你吃个饭，

0: 不可能只是聊聊过去，谈谈感情吧。
1: 安全第一。他说了，搞事情不要紧，别瞒着他，别冒险就行了。
0: 就这些。嗯。他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不是很讲规矩吗？老了，不讲了。
1: 你什么时候去看你妈妈？
0: 你回来我就走。花他买的？
2: 是啊，你吃醋了？

0: 自己在家把门锁好了，有人敲门不要开，听到没？
1: 不行，我报警。

0: 这俩人你帮我看看有印象吗？
1: 不认识，没见过。
0: 他叫方慧，他叫姚桂兰。你这本上有方慧的身份证号码。
1: 我们的合作伙伴太多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好像是师傅带徒弟，我带你，你带这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再带一两个，久而久之，对不对？你也记不住那么多人啊。
2: 问你到底见没见过？
0: 哎，说话客气点。
1: 这个不好说，也许见过，名字记不住也是有可能的呀。
0: 那你和他们联系过吗？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1: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只要是通过画的我一定记得住。我们这个新型的合作模式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很多人是不需要见面的，盈利的方法和速度比你们想象当中要快得多得多。真的真的。
0: 你们不是传销吗？
1: 郭先生，如果今天不是在这，真的我一个字我都懒得跟你解释。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从其政，对不对？一个东西你就看它能不能撞到钱，人民币能不能进到你的钱包里，就这一个标准就够了。
0: 那你为什么要用假身份证和造假年龄呢？
1: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包括我说的这些话。钱、事业、发财，只有人民币是真的。你就看它能不能撞到钱，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好，所有的人都能发财。如果是所有的人都能发财，是真的能发财。

0: 有这个，咱们必胜。
1: 好东西啊，这是。
2: 可以啊，
3: 能把什么东西放下？
0: 二，三，
3: 放下。

0: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常常挨骂吧？这下子挨打也够了。这次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嗯，要不再来一次？
1: 后一点，往三步，哎，局长，哎，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哎，把牙露出来，一。
2: Ha ha ha ha.

0: 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你具体说一说。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1: 我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这输了就是输了，我认。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0: 是，
2: 啊，接着说。
0: 还是让段参谋说吧。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一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
3: 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
4: 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

0: 得结实，得哏啾，好吃。你皮要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1: 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2: 是。
1: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2: 是。
1: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期是换房过来，咱得祝他乔迁之喜。
3: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4: 今天的天气也好啊。
1: 好，老鲁下来。啊，
4: 哎呀，是后边这三个。
0: 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啊，输了不用拍，没事。
4: 哎，输了才要拍呢，
5: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呀，出来，来，
6: 那就拍吧，输赢不重要。
5: 哎，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3: 哎，军长，
5: 啊，好，马参谋，
7: 哟，
5: 来，你给我们拍吧。
7: 是，
8: 段参谋，你站上去呗。
5: 站上去。
7: 好。
5: 哎，你好，预备，开。

0: 王司令，我们十五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9000余米，堑壕交通壕50000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工事纵横交错。 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1: 四能，
0: 对。
2: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齐防，防风防火。哎，
0: 好了好了，段参谋，回头把它整理出一份报告，交给我。
2: 哦，是，
0: 好吧。
2: 辛苦了，
3: 辛苦。
0: 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 够1个连用半个月。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以排还是以连的规模进攻？每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0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9.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王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 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2: 看着都踏实啊。
0: 这边，
4: 处长，
0: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这上面的坑道是30米的厚度，扛得住各种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
2: 大哥带一个师到龟门关抓一圈，我回得来谈为定。
1: 这话了，曾爱听。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0: 好，
1: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

0: 怎么样，
1: 报告？总裁在修建，还需要几天时间？
0: 几天？两天？九天？
1: 需要。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
0: 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战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抓紧啊！
1: 是，其实我们已经。是，副司令，
2: 王副司令。
0: 这烟是怎么处理的？
1: 上面有排烟道。
0: 详细说说。
1: 是这样，灶堂连接一个主烟道，然后每隔几米修一个三个拐弯的分支烟道，这样呢，外面就看不到烟了。
0: 走，那边看看。嗯。这么多水缸都放在这儿，确定炸不到吗？
1: 炸得到。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首长，第十五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0: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1: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哎呀，
3: 错了就是错了啊！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
1: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4: 报告，八连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3: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
4: 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44师防区。哦，
3: 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
1: 军长，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
3: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
1: 是，我去。哎，
3: 你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
1: 是。
5: 王副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吧。

0: 把沙袋拿过来，都铺到周围。
1: 要沙袋干什么？
2: 来，快快快！
0: 一，固定航弹；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
1: 来来来来，
0: 三，
1: 哎，别三了，赶紧铺吧。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2: 哎，耀祖，
0: 都轻一点，别碰到航弹。给我，给我。
1: 行了，你们都回去。
0: 快上去。

0: 冯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你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牢门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不动别动，
1: 哑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0: TNT 炸药。
1: 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来，
0: 别动。

0: ANM65 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等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底火，然后爆炸。
1: 我知道。
0: ANM65 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

可达1公里。AN/M65 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兵的主力航弹。

0: 案完毕 ，ANM 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
1: 有多快？
0: 1公斤炸1米，一共270公斤，270米。
2: 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3: 王副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2: 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秦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0: 师长，我深山观察所遭到炮击，
1: 伤亡情况呢？
0: 全部牺牲了。
1: 立即通知侦察科刘先生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
0: 是。同志们，鉴于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这次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地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2: 科长，我申请上山。
3: 我要去。
4: 还有我。
0: 东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2: 科长，吴声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0: 好，东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2: 是。
0: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4: 是。
3: 是。
0: 点名。

1: 8点45分是美军例行轰炸的时间。同志们，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敌军的飞机马上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快快！躲起来！ 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快，去防空洞！走，我们也进防空洞。快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进去！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快进去！进防空洞！隐蔽！进防空洞！ 进去！
2: 对，
1: 王锦。

0: 冰雪，冰雪，冰雪，冰雪还没来呢，要命了！
1: 인디가아직멀었으니우리빨리갑시다
0: 冰雪，冰雪，冰雪，冰雪，都冰雪，快冰雪
2: ！Eagle 2，Eagle 2，arriving at the drop zone。
0: 冰雪
2: ，send and maintain 1000。
0: 隐蔽，
1: 飞机又来了。

0: 保护好机器。
1: 天明，
0: 快走人！
1: 天明，
0: 我来扶你。

0: 我们要在坑道上挖坑，把敌人打退。
1: 我补充两点：一，要充分发挥战士们的主观能动性，把仗打好；第二，坑道是关键，因地制宜，依托坑道，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护自己。
2: 是。

0: 这枪不错呀，
1: 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
2: 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1: 识货。哎，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
2: 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1: 拿去玩？
2: 不许耍赖啊，王龙。
3: 有，
2: 收着，收着，收着。
1: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3: 我想打391高地。
1: 为什么？
3: 王副司令，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1: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疑兵之计，实际目标是西峰山，对吧？
3: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1: 那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3: 哎，它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
1: 400潜伏不好搞啊！
3: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1: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3: 那我要等多久啊？
1: 别急啊，
4: 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
3: 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1: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3: 好啊，王副司令。哎，一头橘不够分，要打就打几头熊。
1: 请几位，请几位，背扣椅子怎么打？

0: 12军能去朝鲜，15军去不了。拦我的车，
1: 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
2: 我王进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
1: 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进山说了算的吗？
3: 王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这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承认错误。
1: 我们两个是老乡，
2: 黄安贤一起出来的。
1: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
2: 表扬你
1: 们十五军，
2: 还指名道姓的提到情纪委。
0: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1: 我
0: 们十五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1: 你们十五军不是收到转呈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珍烧不烧蒲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0: 王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2: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0: 王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

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秦继伟身上有大事。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如飓风从东北方向刮来，它的兴起是一个传奇，迅猛崛起，迅速强大，快步融入先进的文明，成为阵阵甘霖，滋润着天眷改制与大定三治。然而它又何其短促，刚刚巩固的根基竟然一败再败，转瞬化为一股青烟，在历史的时空飘然远逝。这是女真族建立的名为大金的王朝，留给后世无尽的感慨。

元1125年，一支特殊的队伍正在向北行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皇帝，然而他此时已成为阶下囚。昔日的尊荣与奢靡换来的是被俘后的无尽屈辱。他就是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他的被俘虏标志着辽朝灭亡。仅仅隔了两年光阴，公元1127年，又一支队伍从南向北行进。这支队伍的规模比以前更为浩大，达十数万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皇帝，一位是宋徽宗，第二位是他的儿子宋钦宗。

0: 们同样已成为阶下囚。他们曾有的尊荣与奢靡，比天作地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所受的屈辱也远甚于天作地。同时受罪的还有他们的众多后宫嫔妃。这两支队伍都押送着亡国之君前往同一个目的地，就是金朝的上京，听候一个人的处置。这个人就是金朝的第二位皇帝金太宗。连续灭亡两个王朝，是这位政治家在位12年为金朝所做的最大业绩。金太宗完颜晟是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弟弟，他即位后完成完颜阿骨打的遗志，快速拓展金朝的疆域。在战争中，金朝将士有斗志，能吃苦，个个具备尚武精神，他们像刀锋一样迅猛地发动攻势，迅速灭掉辽朝北宋，并继续向前推进。此时金朝已经统治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东北到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北至外兴安岭，西北接壤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南达秦岭、淮河。这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一座坐龙雕像，如今已成为哈尔滨甚至黑龙江省的标志，但它的来历却不为多少人所熟知。这件坐龙的铜制原件收藏在黑龙江省博物馆，一直被视为镇馆之宝。它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近代最早的龙造型文物。
1: 女真人呢，她是一个狩猎民族，渔猎民族，在狩猎的时候呢，出去打猎的时候，往往都要带着狗，所以说狗呢是女真人呢一个非常忠实的那个伴侣。女真人在自己的龙的形时候呢，就采用了巨作式的狗的形象。
0: 虽然如今这个渔猎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迅速统治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但多年的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社会经济。随着大批汉人、契丹人成为金朝的臣民，女真族原先落后的治理国家的方式也完全不适用了。如何治理这片广阔而丰饶的土地，是金朝的统治者们必须攻克的难题。
2: 这个中国北方的一些少数部族，他建立的政权，严格意义上讲，他都是部族制政权。那么他的特征呢，实际上是属于这个部族制的统治方式。那么从传统意义上讲，就是中国古典文献上讲的国，就相当于部落。那部落可以成国，当然那个部落集团也可以成国嘛，部族当然就可以成国了。但是它跟中原地区的那个国含义确实不同，制度也不同。
0: 公元1135年，金太宗去世，年仅16岁的完颜亶即位。他是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是为金熙宗。金熙宗在位初期，辅政大臣专权，国君有名无实。当时的金朝完全由权倾一时的两位大臣所控制。金太宗时期，在燕京、云中设立枢密院，分别由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二人掌管。金人称他们为东西朝廷，其权势几乎可以对抗朝廷。完颜宗望去世后，完颜宗翰趁机将两大枢密院合并，成为太宗朝最有权势的大臣。
2: 他那个朝廷呢，并

0: 毕竟是皇权还没有绝对确立嘛，那么地方上的这个将领们在前线，他们在就有着军事权力，那是肯定的了。你叫人打仗，你不给人军权行吗？他有军事权力，但是同时在这个军事征服地区，他们也要管民，所以这个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军事的那个征伐归这个将领管。那么同样呢，对民事的处理也归将领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有那个宗翰和那个宗望两个人嘛，一个是东朝廷，一个是西朝廷，等于他们就是朝廷。
1: 熹宗即位后，力图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加强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他采用汉人先进的管理经验，积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而当时手握大权的完颜宗翰，成为挡在金熙宗面前的最大障碍。完颜宗翰势力强大，金熙宗没有贸然动手，他以改革官制为由，给完颜宗翰以太保的高位，将其从中原调回朝廷，解除了他的兵权。紧接着，又把完颜宗翰的心腹都调入中央控制起来。等时机一成熟，金熙宗即在完颜宗盘等女真其他权势的支持下，重击完颜宗翰的势力，完颜宗翰忧郁而死。
2: 这个金熙宗啊，为了巩固政权呢，还是杀了一些宗室大臣，包括他自己的近亲的完颜宗盘呐、完颜昌啊，另外完颜俊的这一些人。
1: 此时的熹宗，已为政治改革扫平了道路。他不再满足金太宗模仿辽朝汉官制度所进行的改革，而是启用降金的宋代大臣，仿照唐宋旧制，确立了宰辅制度。鉴于权臣当道的教训，这次改制废除了女真族的旧制。在中央实行了三省六部制，参用唐宋旧制创立的以汉法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金朝百余年间的政治走向。

0: 朝与南宋的战争仍持续了数年，双方各有胜败。公元1142年，金与南宋签订绍兴和议，约定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朝割让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至大半给金朝。宋朝每年向金朝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双方因此有了一段和平稳定的时期。金朝不仅获得南宋的进贡，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全力发展经济，北方经济持续繁荣。金熙宗进一步实行全方位的改革，颁发了素提升，呈现出一片崭新气象。
1: 金熙宗呢，在朝廷里边接受的是汉文化的教育，那么他对汉地的一些礼节，中原地区的一些礼节制度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对他来讲呢，实行汉法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非常自然的事。
0: 然而看似顺风顺水的发展中隐藏着种种风险。金朝贵族间的权力斗争复杂多变，金熙宗最终无法控制局面，他推行的汉官制度受到重重阻力，自身也被杀害。

0: 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京上京惠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这个伟大的王朝正是从这里走向繁荣。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很难寻找到曾经的遗迹。之所以很难寻找，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者战乱破坏，而是由于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不仅亲自杀掉了堂兄金熙宗后自立为帝，又在公元1153年烧起了一把大火，把京上京的整个城池和宫殿都夷为平地。他把都城迁往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北京也第一次成为了王朝的首都。
1: 但是从统治的角度考虑呢，他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大了，那么他官员的队伍那个也越来越庞大了，机构也越来越多了。上京那个地方偏于一隅，水路运输都不方便，那么粮饷供应都显得有些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要考虑一个交通方便，便于得到那个粮饷补给的地方。这个同时呢，他统治的地区呢，重点他也要他有一个理想，就是要统一全国嘛。那么他要统一全国呢，那上京呢是太遥远了，所以他必须要迁到一个那个比较中心地区、发达地区。
0: 北京作为都城，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元、明、清三朝。如今的北京已成为一座国际大都市，成为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金朝时期的都城几乎已被人们所遗忘。那座北京最早的都城到底在哪里呢？找到金朝都城的遗址成为了北京市考古工作者们的共同夙愿。曾担任过北京考古所所长的齐心，也是众多考古工作者的一员。寻找金朝都城遗址几乎耗费了他的一生。就在1990年，他们在丰台区的一个偏僻的地方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1: 这是金代的水关遗址啊，金代啊，金朝就是说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啊，他那个800多年前金宗都的南城墙下边的流水的涵洞，也叫水窦，也叫水关。
0: 如今这里依托这个遗址建立了辽金城垣博物馆。根据现存以及判断，当时为了建筑水关使用了大量的木、石、铁、砂石等建筑材料，光木桩就打了1800根。从这一宏大的工程可以遥想到12世纪金朝京城的繁华。而作为考古专家的齐心，并不希望依靠这残存的水关遗址去遥想当年的繁华。据史书记载，海陵王为了防止女真贵族再回上京，把皇陵也迁到了北京，于是寻找金朝帝王陵的考古工作也随之展开。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房山区九龙山附近找到了金陵的遗址，这座北京地区的首座帝王陵寝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他在大多数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准备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但海陵王的迁都之举在当时受到女真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不愿意离开故土，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海陵王快刀斩乱麻，破釜沉舟地将十族以下10位皇帝的陵墓迁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同时将京上京惠宁府夷为平地。这样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返回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

0: 为了加强统治，海陵王专注于西宗魏晋的事业，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公元1156年，海陵王下令废掉三省制中的中书、门下二省，仅留下尚书一省作为最高行政机关，以尚书省左右丞相为宰相和枢密院一起执掌朝政。他还废除了金初期根据风俗不同而设定的南北选，专以慈父开科选拔官员，完善了官吏选任机制。在地方行政上，他确定了金代由五京14总管府所辖19路地方行政区的政区格局。他还废掉了金初为安抚中原百姓设立的邢台尚书省。邢台的取消，使海陵王将河北、河南及中原这一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束了金朝政权分散的局面，最终实现了金朝的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是海陵王战略的强化君主专制的一个政治手段。而灭亡南宋，实现全国统一，则是其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进行了第二次迁都，将都城迁往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
1: 他就是有大一统的思想，一统天下。那我就不满足我在这个华北地区，我得往江南走，一统天下。那当然我越走呢，我到这个河南这个地方，离的这个南方更近一点，就便于统治，便于管理，便于权力集中，所以他要办呢。所以他很快的，他就派人去那个修这个汴京的宫殿呢，等等的。然后最后他自己，因为他还要打仗，又去打南方，就打南宋。他为什么不是时宜呢？他刚刚1513年搬这个迁都，1555年又迁陵，这1557年又是捣毁他的这个上京，一系列的他都没有休息啊！马上没有几年又往南方去修这个汴梁，然后要出兵打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力量在经济上也没有很好的充实起来，是吧？所以他这个估计形势不足的。
0: 不久，海陵王不顾国力疲弊与民心所向，一意孤行，全线发兵出击南宋。海陵王的穷兵黩武造成了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种种后果都极大地丧失了民心，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海陵王进攻南宋的同时，后方发生了兵变。信誓旦旦要统一南北的海陵王，在瓜州前线惨死于部将之手，落了个乱箭穿身的下场。
2: 我觉得完颜亮他这个人的一生应该还是功大于过，包括他像他很多措施，包括迁都啊、迁陵啊、南迁蒙安谋克呀，这些种改革官制啊，这些种种制度，我觉得都是等于奠定了以后的等于大定盛世。所以今天的完颜亮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功大于过的皇帝。
0: 完颜亮死于非命后，发动兵变夺取皇位的新皇帝将会拨乱反正，将带领金朝走向鼎盛。他就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再次将都城迁往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金世宗以中都为统治中心，号令天下，继承和完善了海陵王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任用新人的同时，继续留用海陵王时期的部分上层官员，甚至不计前嫌地任用曾经敌视他的大臣。他还非常注意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和契丹、渤海、汉族官员。

0: 那么他在这个扭转了这个形势之后呢，他就开始整顿吏治。而且他自己呢是以身作则，就是他首先是呢自己这个到处去寻访，自己亲自去了解社会上存在什么问题，地方官员政绩的好坏，那么都是他可以自己去亲身走到那个地方去了解，然后随时教育这些官员要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要怎么样自己要清正廉洁，这是他一直在从他继位开始到最后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
1: 鉴于海陵王伐宋带来的恶果，金世宗决心营造和平的邻国关系，他主动与宋议和。虽然南宋发动了北伐战争，但金军在获胜后并未继续南侵，双方最终达成了龙兴和议，又称前道之盟。由此，金宋双方进一步确定了以西起大散关，东以淮河为界，金宋疆域从此稳定下来。此后的40年间，双方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金朝的国力也在和平安定中迈向鼎盛。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在位期间，金世宗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选贤任能，赏罚分明，从而出现了朝臣守职、上下相安的全盛局面，史称无数年间仓库充实，民物殷富，四夷宾服，以至大定30年之太平。历史上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定仁政，金世宗则被誉为小尧舜。
0: 金世宗他是在金史里边他是有小尧舜之称啊，他是被称为小尧舜的。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对金政权的贡献了，或者说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吧。他一个是安定了秩序，一个是继续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就是他能够结束战争状态，把发展生产、社会稳定作为他的那个
2: 哇，有点蓬松。
3: 说的不会是你吧？头发那么蓬松的人，
2: 不是我。那个大哥身上穿的是粉红色的 T 恤，
3: 说的不就是你吗？衣服颜色都那么一样。
2: 不是我吧？真不是我。听别的，听别的。
4: 就是他，随地乱吐口水，就是这位大哥。
5: 你为什么要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呢？先生，你知道这样是不文明的行为吗？
2: 我错了，我错了，以后不会了，以后不会了。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睁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

0: 在三门村，稻田已披上黄金甲，勾勒出了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农户开着收割机，在稻田间来回穿梭，轰隆声回荡乡间。
1: 这个就是中等的，就是比那个小型的要大一点。这个效率提高很多啊！一天的话，如果是顺利的话，一天20-30亩是好割的。它这个筛选出来的稻谷会干净一点。还有就是它这个，因为是它有储粮桶的嘛，不要说一边要人工背，这个可以送到田头了。
0: 种植户杨静伟收完一亩稻田后，以汗如雨下，但也难掩丰收带来的喜悦之情。他说，得益于今年雨水充沛，阳光充足，且采用机械插秧方式，稻谷产量比去年有所增加。今年亩产有1000斤左右。今年他在谷仓配置了烘干机，一次性可烘干稻谷20000斤。采用烘干机，不仅能锁住稻谷水分保持新鲜，还有利于储存。头茬再生稻现已全部预定。近年来，我县在三门村和赤石村等地推进再生稻种植，总面积达34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达30多万斤。我县在落实种植早晚两季水稻的同时，大力发展再生稻生产，进一步提升了全县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2: 我是天下第一，
3: 我才是
4: 天下第一，怎么没有武器啊？

0: 我叫陶涛，张嘉译的朋友。一般朋友，我吃完这口饭就走。昨天晚上孙鹤楼的时候我也在，你不记得我了？张嘉译是我带去的。
1: 也是，
0: 当时啊乱哄哄的。
2: 张医生回不来了。
0: 我知道。
2: 你知道？
0: 今天早上啊，就离这三条街，我看见他让你抓走了。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谁都不敢接触，我在这儿躲躲。天黑了，我吃完这点饭，我就走。
2: 西塘那副钢琴啊，你做的？
0: 从前做的，
2: 做挺好。张医生说你什么东西都能做得出来。
0: 我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这话有点大了。他张嘉译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这话一点都不假。
2: 你知道张医生回不来了，你来这里是等我吗？
0: 他等你干什么呀？咱俩又不熟。
2: 我叫徐天。张医生的事我肯定会管。
0: 好吧，有人管我也就放心了。走了走了。

0: 不，你就不劝劝我吗？我这人可不禁劝。你要劝劝我，我就留下来帮你。
1: 我白天杀了一个人，送走了一个人，未婚妻被党道科特务抓走了，张医生也在，我心情很不好，要走走，不走帮忙。
0: 不，你未婚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朋友跟你有关系吗？
0: 那得看是什么朋友。
1: 张医生是你什么朋友？
0: 找麻烦，毁我前程的朋友。
1: 前程已经毁了，只剩朋友了，对吗？
0: 不是，你们这号人这说话怎么都这逻辑啊？
1: 这个世界蝇营狗苟，本来就没有什么前途，彻底推翻，重新开始才有前途。
0: 就靠咱们俩呀？
1: 靠大家，每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儿。
0: 手怎么了？
1: 手指头断了，自己切的。
0: 为啥？
1: 这中一枪，这两枪，幸亏有你的钢甲。

0: 我做了我的分内事，这些东西随便用。
1: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0: 哎，买进卖出嘛，个人的一点爱好，都是老东西。做生意嘛，就要有点特色。
2: 你多大了？
3: 19岁。啊！
2: 我跟徐天是朋友。

0: 我们在这里等什么？
1: 等死！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你说呀，我总归会帮忙的呀。
1: 约会？
0: 你说什么？
1: 顺便叫个朋友，吓一吓。

间来不及了。

我帮你这个炸弹是不是定时的？没人了。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说话。

0: 你考啥名堂？问我徐天给他的信。您攥手里做什么？刘总，这个信确实是给小姑娘的，还差不到1分钟，9:05，给我表姐打个电话。
1: 我们在等什么？让你受苦了，我竟然都不知道。昨天在教堂，没来得及带你走。对不起，你是长发的，早应该想到。我喜欢你长发的样子。第15封信，13年前写的。当时你说。 很喜欢吃黑森林蛋糕，伯母不许多事。现在还喜欢吗？我可以叫送信的人买，吃完蛋糕就可以走了。也是第15封信，你说最喜欢的地方，记得吗？到那里等我。如果运气足够好。
0: 10点，我去接你。9:05都过了，刘爽，徐天说了，电话打不过去，我表姐炸成肉酱。
2: 徐天在哪里？
0: 去北四川路了，带我表姐一起去的。
3: 30秒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电话不来炸死你。 叫他们滚蛋！
0: 滚蛋！
3: 叫他们滚蛋！

0: 接。
1: 你谁啊？
2: 我大六。
1: 表现好一点啊！包里有颗炸弹，徐天手上也有一个，这个小都白掉了。
2: 让徐天讲电话。
3: 你不是要来找我吗？
4: 别废话，叫杨志讲电话。
2: 到北四川路是你自己找死。
4: 我告诉你。

0: 蛋糕想吃吗？想。听见你声音就好了。我给你买，叫他们听电话。
1: 这么客气，
2: 给我的，
3: 等着我，马上过去。
0: 看时间，过了9:05了。

0: 了9.05能怎么样？
1: 熟悉你耳朵听。
2: 他送礼就送到了办公室门口。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吗？你现在可以过来了，但是我跟你说，9:20之前给杨植买一块正宗的黑森林蛋糕，吃到蛋糕了给我打电话，要不然第二颗炸弹会炸，听清楚了吗？挂了。
1: 第二颗炸弹是不是我包里这个？
0: 雨中饭店到这儿多久？
1: 10分钟。
2: 给他买块蛋糕，9:20买到，给崔股长打电话过去。
3: 是什么蛋糕？
4: 黑森林。
3: 黑森林。
5: 谁？老贾，给我带碗面。你先路拐角，河北口味的啊。
3: 这怎么来得及啊？
2: 等着。
5: 好。
3: 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去买那个什么森林蛋糕，我去买面条啊。

0: 你们扣闸的，早就晓得了，不要吵我们。
1: 说说，金条的事情你们知道多少？
2: 金条是小事情呀。
1: 说说，反正有事先说。

0: 就知道广州那边有人送出来，你是搭子，正好要送你回来上海。
1: 没有意思，
0: 两家那边已经不好提了，正好等你来上海。这条线铺得很长，就是想让你跟那个杨芷，哦不是，跟贾若兰，
1: 让我说金条的事。
0: 那杨芷的线也不是我管的。
1: 说呀，
0: 金条三根，马天放路上打电话来说的，数目我们其实无所谓的，就是等你们到上海，定断你们跟共产党接头。
1: 然后呢？
0: 然后姓司的共产党死了呀，金条到你手上，你晓得给谁呀？
1: 你们知道吗？
0: 就是不晓得呀。我有必要讲假话吗？第二个炸弹是不是在我包里？

0: 看来早点睡啊。
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做啥？我讲好了，不要进来的嘛。
1: 一块银元吃，半天，价格太好了。价格好还进来啊？送一碗糯米汤圆吃。
0: 进来了，就不要走了。
1: 为啥？
0: 信不信银元我要回来？我不弄了。坐下。

0: 都龙找炸弹。
1: 是是。没有炸弹。
2: 你们怎么样？
3: 不晓得，崔股长不让进去。
2: 副长官在哪儿？
3: 在南京。
4: 放开！
5: 过来。

0: 你还出得去吗？
1: 关门。
2: 关门呀！
1: 9:20过了，请电话。
2: 喂，
3: 9:20过了吧？
4: 哎，表姐，刺上了，都刺上了。
1: 叫张医生听电话。
4: 你们哪个是张医生啊？
5: 一共就2位，你说哪一位？
6: 玲儿，不好意思啊，
5: 我也要了一碗面。
7: 我只送了半碗，哎，不影响你做事情吧？
1: 你不影响，我就不影响。杨志吃蛋糕了吗？
6: 吃。徐天叫你吃蛋糕。徐天，你怎么弄的？
1: 老陶。
8: 哎呀，啊，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1: 你也帮我个忙吧，送杨芷去个地方，我们约好了10点在那儿见。如果我没到的话，他就麻烦你跟嫂子了。
6: 杨芷知道这个地方吗？
0: 他知道。
6: 老陶知道吗？
1: 他也知道。
6: 放心。
9: 再找下一个。
0: 还有炸弹吗？
1: 有啊，先接电话告诉他们放人，第三颗炸弹3分钟之内就会爆炸，放了人我告诉你炸弹在哪儿。
0: 就是接电话呀。
2: 接电话
0: 叫邓兆接电话。
8: 哎，叔，
0: 把他们放了。
8: 两个都放了。
0: 我扣住徐天就好，那两个碍眼没什么用场。
8: 要跟着吗？

0: 叫你这电话问上，放人，听到了，轮放，还有炸弹在哪儿？
1: 这么暴力啊！你蠢猪啊！
0: 闭上你的嘴！
2: 说
1: 什么？
2: 把顺序倒反，
0: 反了你了！今天我要是死不掉，你也死定了！
2: 在哪儿？
0: 在。等等。

0: 房子是自己的还是租的？
1: 房子租的。
0: 收拾一下贵重物品，现在就走。两块大洋，比这里好的房子够租一年的了。
1: 家里没啥值钱的东西，我看你弄完再走。
0: 有啥好看的？
1: 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
2: 不要等。
3: 你脑子坏掉了？你把他打死了，手一松，大家都炸死了呀！
2: 你不说就开枪，大家炸死。
4: 再等等。我赌你不敢。
2: 这里炸成什么样子跟我都没关系，知道吗？六婶你杀了我无所谓的。
4: 杨志走了。我也无所谓了。
3: 哎呦，行行行，
2: 都不要动，还有炸弹在呢。

0: 哎，六叔，他们两个都进大世界了，兄弟们都在。
1: 你们有几个人？
2: 加上我，
0: 七个。

0: 能给他小子了，本事大到天上去了，现在还有话讲吗？
1: 没什么话讲，杨子安全了，我无所谓的。
0: 杨直死定了，六叔已经去找他了。
2: 不可能，
3: 大世界，他是在那儿等你吧？

0: 答应我一件事情，不要让杨志知道我死了。
1: 啥呀？我怕他会难过，以后总会知道的。以后慢慢忘掉一些，会好很多。真有意思啊！求我。
2: 开枪！
1: 你当我是谁呀？你脑子坏掉了！我偏要他看着你死，再让六叔。

过了十点了，徐天说了，过了十点让我们走。走到哪里去？你跟着我就好。他能找得到我吗？ 再等等，好不好？要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也没什么意思。

0: 死我了！
1: 你晓得我这个头发要搞多久吗？这下好了，全烂掉了！你个小次郎，
0: 到达世界我把你弄死，当着你女人的面！

许先生。

0: 金子在房间床下地板里，对吧？
1: 三哥，
0: 我会取出来送出去的，放心好了。现在送你坐船出上海。
1: 杨志帅，大师接我未婚妻。
0: 我们的人已经跟上去了。昨天你和陶先生出门，我们的人就跟着。我弄清楚怎么个情况，不敢和你接头的。和万安放打机枪的时候，我们在外面。
1: 我要和我未婚妻一起走。

0: 这几个人呢？
1: 这边两个，前厅还有是吧？

0: 跟你讲不要开枪。
1: 你是杨芷吗？张嘉译的。坐着别动啊。

吴老板，我数到三，要姑娘送到西天。一，别动，还有没有人？再不出来开枪啊！出来！

0: 天哪，
1: 我们四个，你一个没用的，
0: 不出十分钟大世界就会被围起来，
1: 一分钟都不用的，滚了。

0: 杨植，是我。徐天在后面，跟我来。你起来。
1: 什么意思？现在出去，正好出眉头。这里是变魔术的，歌舞厅那边的老板，我认识的，先借他的化妆间、藏东西的地方，咱们先躲一躲。
0: 大时间，大了，藏到天黑再说。
2: 徐天呢？
0: 已经藏好了。

会那么早。等着吧，等天黑了，共产党来接我。

0: 那儿干什么用的吗？
1: 我想去哪儿？
0: 这是明星的化妆间里啊，藏人用的。
1: 为什么藏人？
0: 男明星藏女人，女明星呢藏男人用的。
1: 不能够，这地方太小了，
0: 平时只藏一个人啊，藏两个人就吃不消的嘛。哎呀，几天没有洗澡了、啊、这么大味儿啊、
1: 你讲究一下吧，我受伤了呀，你担待担待吧。
0: 还好吧，
1: 这不是一次两次。

0: 徐天那个比我们这边大，
1: 他应该，他救了我一命。
0: 那我还救了他呢，我把我自己最心爱的怀表给他，维多利亚时期的，我送给他了。救了你不止十条命，这次为了你我是倾家荡产了，我的事业全他妈没了，还被关在这儿。
1: 我要讲事业，不要说前途

0: 的梅兰在伤心。出去以后要不要跟我走？
1: 跟你走。
0: 嗯，
1: 你我梅兰，
0: 嗯，
1: 三个人那成什么了？
0: 四个。
1: 还有谁啊？
0: 把你跟我儿子一起养就好了。

0: 做梦一样。
1: 没有这么好的梦。
0: 好多话都想跟你说。
1: 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0: 伤还是留不住了。先去广东，然后联系父亲，看看是回南阳，还是留在苏区。
1: 我都跟着你。

浙江，我也忘了。

停一下，我想照张相，和张医生和陶哥。刚才路过就有一家。

0: 你好，老板，打搅了，我们想拍张照片。
1: 这么晚拍照片？
0: 哎，帮帮忙。
1: 几个人拍照片？
0: 我们四个人。
1: 来吧。
0: 哎，谢谢老板。

好了吧，不好意思，一路上还有两个朋友，杨志，我们到后面去。

故乡广阔，南北西东九万里，人人可以成为一条潜入海底的鱼，消失不见，或者星波翻浪，改天换地。故乡的人来来又往往，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惊心动魄，红尘万丈。现在我把羊脂握在了手里。

0: 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这嘉亮跟陈欢马上要结婚了，咱们做家长的总不能让陈欢嫁过来就跟着一起受委屈。
1: 哦，哎呀，这个事情要不等欢欢他爸爸老麦回来的时候。哦，
0: 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1: 是什么事儿？
0: 我这次来呢还有一件事情是为了陈欢的弟弟小枣。
1: 小枣
0: 啊，我女婿开的律所，那是业内数得上号的大所。
1: 哦，
0: 我想着这小枣不是快毕业了吗？那毕业生找工作那是太难了，动不动几百几千个人竞争同一个岗位。
1: 就是啊。
0: 我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愿意的话，就让小枣去我女婿那里历练历练。这男孩子的工作可是头等大厦，你看。
1: 原律师，我好像听小草说起过是方圆，我当时还说了这个名字起得好。哎呦，他就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实习。
0: 哎呀，我就说嘛，这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门。哎呀，回头我就跟我女婿说去，别实习了，直接转正。
1: 哦呦，这真是太好了。哎呀，你真不知道现在小孩子找工作有多难哦。就算现在在实习，那也是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头，对吧？那实习要是不成的，不是还是落空吗？
0: 啊，对的。
1: 哎呀，这下我就放心了。
0: 放心了。
2: 你就放心吧。
1: 哎，那你也放心吧。啊，姚总那边我就去走动走动，我知道他脾气臭嘛，没关系，我就跟他对吧，哎，帮你们说说话。
0: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

0: 子呢？按理说嘛，应该我自己去周旋。
1: 你不要去，你不要去，
2: 你又不认识他，你去没用的，对吧？
0: 那就麻烦你了。
2: 哎呦，不麻烦，一家人嘛，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啦。哎呀，喝水呀，喝水呀。
1: 哎呦，我的水啊，我的火。
0: 啊，别着急。
1: 哎呦，不对，就对了，我说实话都忘记了。

姚总，你早就要走啊。

0: 您是啊、
1: 哦？哎，你们姚总呢？
0: 是这样，阿姨，我们现在是工作时间，没有，所以没啊。
1: 啊，姚总，
2: 刘阿姨，
1: 我来找你有事啊。
2: 坐。啊，给阿姨倒杯水。哎，
0: 阿姨。啊，
1: 你这里好棒哦。
2: 阿姨，您今天来，不会是想找我买保险吧？啊，
1: 哦，哎呦，我都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姚总，你跟我们花花认识这么久，还没尝过我的手艺吧？哎，我今天给你做了熏鱼，哎，很好吃的，一点都不比外头店里差哦。你尝尝，尝尝啊。
2: 谢谢，阿姨，说吧，什么事儿？
1: 哎，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直说了吧，我今天来找你啊，是为新疆的生意来找你的。我们和新疆呢，虽然在有些事情上面还不是那么协调，和谐，但是成为一家人的是肯定的啊。他们呢想让我来找你，说是不是在这个生意上面能够啊支持他们一下。哎，我在想啊，如果你能支持他们嘛，也好的喽。你不是多一个信任的人了嘛，对吧？
2: 刘阿姨，不是我不想帮您，我想问，麦晨欢知道这事吗？他这个人倔得很，一定要在工作上公私分明。这回怎么开窍了？
1: 这回是他的终身大事啊，不是小事啊。哎呀，所以我这个当妈的能替他做主的。
3: 干完这个月我终于可以放假了。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摆酒啊？我跟你说，我最会帮人挑婚纱，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4: 我不急呢。
3: 陈欢姐，哎，你妈妈去找姚总了，快去看看。
4: 坏了。
3: 哎，你那个文件发我一下呀、
4: 啊，在我桌面上。
3: 密码是我的那个生日，你直接打开吧。哦。
1: 所以新家这个生意啊，还是要请你好好的帮帮他们，不然我们俩……
4: 啊，你怎么来了？
1: 啊，我
4: 刚刚在门口听到你说什么新家的生意，你跟姚总说什么了？
1: 哦，是这样的，新家亮他们那个招标会，那个姚总
4: 招标会啊。妈妈，这是我工作的场合，姚总是我的上司，你怎么能自己来跟姚总说这些呢？哎呀，
1: 人家姚总他也没有不同意，姚总是吧？
4: 姚总，对不起啊，我会回去跟辛家亮好好说，让他把心思放在设计稿上。关于招标会的事情，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不起，打扰了，妈妈，我们走。
1: 我还没说完。
4: 走吧。
1: 哎，姚总，吃鱼吃鱼啊。
5: 慢走。

0: 哎，老板，这鱼还真如你所愿，自己上钩了，还是根须鱼，
1: 看起来味道不错，你尝尝。
0: 我可不尝。
2: 哎，这是什么？
3: 慢慢问你，你今天来跟姚总说什么了？哎
2: 呀，没说别的什么呀，不是才说上几句你就来了吗？
3: 不可能，我刚刚听到了，你跟姚总说什么新家招标会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哎
2: 呀，那也没什么，他这生意我们不是刚好认识姚总吗？欢欢，佳亮妈妈亲自上门来讲和，已经够给面子的了，我们没什么架子好搭的了。哎，再说姚总，这生意不是一动嘴的事情吗？他跟谁做不是做呀？
3: 所以说，是新佳亮的妈妈找到你，让你过来跟姚总说招标会的事情是吗？啊，妈妈，你怎么拎不清的呀？新家妈妈找你，你就答应，你就过来了，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新家的事情我自己来解决。我在酒店工作了七年，一直勤勤恳恳的，你这么一来，我以后还怎么在酒店工作呀？哎
2: 呀，这有什么呀？那妈妈这样做也是为你好呀。我告诉你啊，我已经答应新家亮妈妈了。哎，好巧不巧，你弟弟小枣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就是他女婿开的。他妈妈可大气了，一挥手，哎，马上转正，多好啊！
3: 妈，你怎么把小枣也拉进来了？嘘，
2: 哎呀，那是
4: 我弟弟，哎，弟弟来了，佳庆啊，在外，自己。
0: 你说这卖家妈妈拎不太清，但我感觉这成官还挺不错的。你确定就准备这么让他牺牲了？
1: 这婚事不成，也许是件好事。依我看，新家配不上他。
0: 人家两个人不成，跟你在中间搅和的不成，它是两回事儿啊。
1: 人家麦省会有自己的选择，你去通知一下朱正，把他升级调成我的私人秘书，直接向我汇报，负责后面的招标会。
0: 你这心呢，是真狠。

0: 怎么回事？程总工作也解决了，黄花花的事也解决了，这么开心这么愉快的事情怎么反而都愁眉苦脸的？哎，好像我做错什么一样了。
1: 妈妈，你怎么能擅自替姐答应新家去跟姚志明牵线呢？
0: 那是你姐姐面子薄，她不好意思。我这个当妈的出场有什么错啊？包括你自己说，人家新家这样做是不是给足面子，给我们下台阶了？
2: 妈，新家来示好，你觉得真的是为了我跟嘉亮的婚事吗？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我知道你担心小枣的工作，你最起码问一下他自己的意思吧。当初我毕业的时候你就这样，没有问过我，直接找张培生阿姨帮忙。结果这么多年，我被同事背地里一直喊关系户，现在到小枣了，你又这样，
0: 轻一点。新家这样来访和婚事的事情，这有什么好怀疑的？你要知道，你也是很优秀的，他们肯定是要挽回这桩婚事的。小枣，你一个二本学历，你想留这么好的律师事务所，不是想留就能留的。这样的话，他帮我们，我们帮他们，帮来帮去，这叫利用动脉。
3: 人脉。
0: 对，人脉。
1: 妈妈，学历的事情我辩驳不了，但姐姐的事情你真的不应该插手的。况且姐姐向来不喜欢把工作和私事混为一谈。
0: 什么公啊私啊的，哎，活不下来啊！你难道想永远睡在这个白天瘦晚上大的小床吗？你难道想在一个小卫生间里面人都转不过来，一辈子洗

0: 不是我这样努力，这家里的日子什么时候开始好起来呀？
1: 来来来来来，吃水果吃水果！哎呀，我发现现在家里怎么搞的？

0: 洗这个，这个要拿下来的，记不住的。
1: 那吃的时候拿掉不就好了？你看，哎，
0: 哎，你明天什么时候上班？
1: 我几点上班你知道啊？老时间呀。
0: 明天你去买点贵重一点的礼物。
1: 礼物？啊。什么价格？
0: 至少不能低于4位数。
1: 你要送给江亮他妈妈？那我又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这个事儿还是你去。
0: 不是，送给姚总。
1: 姚总？
0: 对呀，明天你不管下跪，不能真下跪啊，反正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到姚总那儿去表示感谢，听到吧？

0: 小枣，转正的事情，姐姐想听听你的想法。
1: 姐，我好不容易拿到大律所的入场券，但周围的同事个个都是名校海归毕业的，他们瞧不起我，我心里也憋着一口气，想着靠自己的真本事转正，也能扬眉吐气一下。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妈妈接了新家递来的橄榄枝，直接给我泄气。
0: 姐姐明白这种感觉，我的工作也是张培生阿姨介绍的，所以这些年无论多么努力多么出色，可但凡只要出一点点小错，都会被贴上是走后门进来的。努力不被公平对待，这种滋味确实很难受。
1: 本来同事就质疑我是怎么进的方圆，现在好了，直接坐实关系户，不就？
0: 但是姐姐想告诉你，你进了这家律师所是你自己的实力进去的，跟新家没有关系，跟妈妈没有关系，跟姐姐也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当然，如果你待的实在太难受，俺也不憋屈。总之，姐姐想告诉你的就是，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姐姐都在。咱们不啃老，但允许你啃姐。
1: 姐，以我的学历背景进方圆律所实习，那已经很难得了。进大律所工作是我的职业理想，我绝对不会轻言放弃的。
0: 姐当然知道，我弟弟很有实力的。
1: 我只是担心，我接受了这份转正合同，会让你在新家那边为难。
0: 我为什么为难？我弟弟这么优秀，我弟弟凭自己实力都可以转正的，跟新家有什么关系？
1: 可是新家搞了这么多事情，什么所谓的高门大户，这些都是虚的。我是担心你在那边受委屈。
0: 小枣，不用担心姐姐，新家这边的问题我会妥善处理的，相信我好吗？赶紧吃吧，一会儿凉了。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一会儿咱们吃完，给爸妈也带两碗。

0: 真的，哎，恭喜转正，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1: 恭喜恭喜啊！
2: 程早，欢迎你正式。
0: 程早，提前转正，大家的奶茶我都请了啊！
3: 谢谢刘律，
0: 把奶茶都分一分啊！
3: 哎，
0: 来，你坐坐这儿。
1: 不是，刘律，
0: 哎呀，坐。
1: 下午你跟田律出外勤是吧？
3: 哦，对。

0: 哎呀，我看今天呢，这天太热了，你就别去了。回头我跟田律打个招呼，你呢就坐这儿吹空调收报告就行。
1: 不用了吧，刘律？
0: 哎，什么不用？哎，那奶茶给他拿一个。
2: 哎，梁总，我再给你。
1: 啊，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
0: 坐啊。
1: 没想到啊，程总，你有这层关系啊！当初你干嘛还让我给你面试机会啊？
3: 不是师兄，我
1: 懂了懂了，不用解释了。我还有个电话会，我下午出外勤的时候叫上你啊。

0: 到时候咱们在招标会上把德山家居跟悦达高层这么多年贿赂的证据往外这么一抛，你这不等于把人家小陈欢放到火架上烤，放油锅里炸吗？你说挺好个小姑娘出来工作，怎么又遇上这种事儿？
1: 何东，你是来搞慈善的还是来赚钱的？
0: 我的意思是想要劝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咱们的目标是丹尼斯，也不一定非要用这个新家的德山家居去做切口。你说她一个小姑娘也怪不容易的，你有必要这么铁石心肠吗？
1: 第一天认识我，
0: 你以前孤家寡人一个无所谓，现在再怎么说人家也算你半个妹妹是吧。

0: 大家好，我是德山家居总设计师辛嘉亮。我们呢，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绿色家居理念，绿色特指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绿色家居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家居内的装饰、家具、电器自然保护的状态，能给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服务的家居产品，使人们在家居生活中少了烦恼，多了健康和便利。谢谢。
1: 这讲课笑得很好，
2: 感谢德山家居，同样感谢今天前来参与投标的每一位供应商代表们。接下来是我们的综合评标时间。

0: 何东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先别问了。不好意思，各位，让大家久等了，请各位供应商代表移步至宴会厅，我们进行开标，
0: 请。
2: 你最爱吃的。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多久？
1: 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耳，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行行吧，
4: 今天给孤狼炮
3: 原炮，
0: 我们打一枪，他们又炮轰咱们一天，他跟着二娃娃
3: 连命都不要。
0: 连长，他们太欺负人了。
3: 为俊杰，
0: 你打得准
3: 的破枪啊？
0: 你小子打入伍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
3: 行行吧，
0: 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过烧火棍了，迟早崩着你们。
5: 看什么？我不能生气吗？
0: 坚持坚
6: 持杀。
7: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40师每70师大吃苦头，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
1: 现在最重要的是8点，这儿都是挖钢眼，但是这个炮出去以后，
7: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8: 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9: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8: 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了怎么样了？
10: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儿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8: 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7: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10: 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

0: 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戴大红花。
1: 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2: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
1: 嗯，
2: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嗯，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嗯，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通的。
3: 炸开了！
4: 炸开了！

0: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常常挨骂吧？这下子挨打也够了。
1: 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嗯，要不再来一次？
0: 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三木，哎，
2: 局长，
0: 哎，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哎，把牙露出来，一。 Ha ha ha.

0: 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
1: 安全。
0: 你具体说一说。
2: 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0: 哦，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
3: 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这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2: 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
3: 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0: 是，接着说，
3: 还是让段参谋说吧。
2: 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一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
0: 炸了，炸塌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
4: 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偷鸡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啾，好吃。你皮肉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0: 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3: 是
0: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5: 是
0: 来而不往非礼，他每七师换防过来，咱得祝他乔迁之喜。
5: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今天这天气也好啊。好，老鲁下来。啊，哎呀，是后边这三个。
6: 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啊。输了不用拍，没事。
0: 哎，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看看。哎呀，出来，来，
2: 那就拍吧，输赢不重要。
0: 哎，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5: 哎，军长，
0: 啊，好，马参谋，哟，来，你给我们拍吧。
7: 是。段参谋，你站上去呗。
5: 好，
0: 赶紧走，预备。

0: 王司令，我们十五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9000余米，堑壕、胶东壕5万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工事纵横交错。 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1: 四能，
0: 对。
2: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机防，防风防火。
0: 哎，好了好了，段参谋，回头把它整理出一份报告，交给我。
3: 哦，是，
0: 好吧。
4: 辛苦了，
3: 辛苦。
0: 这一号。

0: 这个坑道啊，一共是六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够一个连用半个月。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以排还是以连的规模进攻？
1: 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一周左右，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0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7.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
0: 王司令。 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2: 看着都踏实啊！
0: 这边，
3: 首长，
0: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这上面的坑道是30米的厚度，扛得住各种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这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我们轻敌啊！哎，
2: 这范弗里特没长出3头6臂来，我跟他隔在一个石道龟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谈我一遍。
3: 这话痨子爱听。
4: 战略上表示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3: 好，
1: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
2: 厕所怎么样？
1: 报告，厕所还在修建，还需要几天时间？几天，2天，9天。
2: 需要，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
1: 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站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抓紧啊！
3: 是，其实我们已经。
2: 是，副司令，王副司令。
1: 烟是怎么处理的？上
2: 面有排烟道。嗯，详细说说。是这样，灶堂连接一个主烟道，然后每隔几米修一个3个拐弯的分支烟道，这样呢，外面就看不到烟了。走，那边看看。
1: 嗯。
2: 这么多水缸都放在这儿，确定炸不到吗？炸
3: 得到。
2: 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报告首长，第15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1: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3: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
2: 错了就是错了，啊！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
3: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1: 报告，
2: 巴林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3: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
2: 报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笑>
3: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笑>去吧。
2: 是。
3: 我去。
2: 哎，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
3: 是。
2: 王副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吧。

0: 把沙袋拿过来，都铺到周围。
1: 你要沙袋干什么？
2: 来来，快快！
0: 一，固定航弹；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的。
1: 来来来，
0: 三，
1: 哎，别三了，赶紧铺吧。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2: 哎，耀祖，
0: 都轻一点，别碰到航弹。给我，给我。来，够了。
1: 行了，你们都回去。
0: 快上去。

0: 冯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你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牢门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不动别动，
1: 哑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0: TNT 炸药。
1: 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来，
0: 别动。

0: AN/M65 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等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底火，然后爆炸。罗斯特，
1: AN/M65 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AN/M65 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兵的主力航弹。

0: 完毕 ，ANM 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
1: 有多快？
0: 1公斤炸1米，一共270公斤，270米。
2: 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3: 王副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2: 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秦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0: 师长，武神山观察所遭到炮击，
1: 伤亡情况呢？
0: 全部牺牲了。
1: 立即通知侦察科刘先生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
0: 是。同志们，鉴于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这次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地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2: 科长，我申请上山。
3: 我要去。
4: 还有我。
0: 东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2: 科长，武圣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0: 好，杜文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2: 是。
0: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4: 是。
3: 是。
0: 点名。

0: 敌军飞机马上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快快，躲起来！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快！
1: 我们也进防空洞。快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进防空洞！进去！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快进去！进防空洞！
2: 隐蔽！
1: 进防空洞！进去！
2: 文锦。

0: 我自己。
1: 天明，
0: 快走人！
1: 天明，
0: 把他扶进去。

0: and your owner, India Real Kelwang.
1: 美军也在运输大量的后勤物资，具体意图还不清楚。
0: Third Division of the First Army in the southwest of Kelwang,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Ninth Army. Also, each division needs to recruit 2,500 additional rock soldiers.
2: 主席啊，委托中央军委给我们发电，明确指出了，这就是美军的虚张声势。我们必须组织积极的防御，粉碎美军的任何挑衅。
0: I would also need the Navy to assist the Army on transporting supplies. Furthermore, the 187 Airborne Regiment will now b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7th Infantry Division.
2: 命令第六十五军、十五军警惕美陆战一师和第七师的调动情况，按照主席的战略指示，尽快报告我们的反击作战计划。
3: Seems like I will be receiving a comprehensive battle plan.
4: 我们拟趁此换防之前，以39军、12军、68军为重点，各选3至5个目标，进行战术上的连续反击。其他各军亦应各选1-2个目标加以配合。估计我各处反击，敌必争夺，甚至报复进行局部攻势，这就更有利于我杀伤敌人。反击战斗拟在本月10日至10月20日中进行，10月底进行换防。致司，邓。
5: 主席对邓华他们说，零敲牛皮糖，他倒学得挺快啊。
6: 给致司回电，同意此计划。
7: 补充两点：
8: 一，要充分发挥战士们的主观能动性，把仗打好。第二，坑道是关键，因地制宜，依托坑道，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护自己。
9: 是。

0: 这枪不错呀，
1: 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
2: 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1: 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哦，哎，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
2: 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1: 拿去玩？
2: 不许耍赖啊，王龙。
0: 有，
2: 收着，收着，收着。
1: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0: 我想打391高地。
1: 为什么？
0: 王副司令，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1: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疑兵之计，实际目标是西峰山，对吧？
0: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

0: 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1: 那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0: 对，它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个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
1: 400人潜伏不好搞啊！
0: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1: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0: 那我要等多久啊？
1: 别急啊，
2: 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
0: 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1: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0: 好啊，马副司令。哎，一头橘不够分，要打就打几头熊。
1: 请几位，请几位，为寇一子怎么打？

0: 他们十二军能去朝鲜，十五军去不了。拦
1: 我的车，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
2: 王王晋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
1: 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晋山说了算的吗？
3: 王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这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成人错误。
1: 我们两个是老乡，黄安贤一起出来的。
3: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
1: 表扬你们十五军，
3: 还指名道姓的提到情纪委。
0: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3: 我们十五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1: 你们十五军不是收到转呈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深烧不烧铺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老副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0: 你给我王晋山长脸了。
3: 老副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
1: 我还得这么干呢。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情急，我身上有大事。我王晋山也要感谢你。

如飓风从东北方向刮来，它的兴起是一个传奇，迅猛崛起，迅速强大，快步融入先进的文明，成为阵阵甘霖，滋润着天眷改制与大定三治。然而它又何其短促，刚刚巩固的根基竟然一败再败，转瞬化为一股青烟，在历史的时空飘然远逝。这是女真族建立的名为大金的王朝，留给后世无尽的感慨。

1925年，一支特殊的队伍正在向北行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皇帝，然而他此时已成为阶下囚。昔日的尊荣与奢靡换来的是被俘后的无尽屈辱。他就是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他的被俘虏标志着辽朝灭亡。仅仅隔了2年光阴，公元1127年，又一支队伍从南向北行进。这支队伍的规模比以前更为浩大，达10数万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皇帝，一位是宋徽宗，第二位是他的儿子宋钦宗，他们同样已成为阶下囚。他们曾有的尊荣与奢靡比天祚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所受的屈辱也远甚于天祚帝。同时受罪的还有他们的众多后宫嫔妃。这两支队伍都

0: 押送着亡国之君前往同一个目的地，就是金朝的上京，听候一个人的处置。这个人就是金朝的第二位皇帝金太宗。连续灭亡两个王朝，是这位政治家在位十二年为金朝所做的最大业绩。金太宗完颜晟是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弟弟，他即位后完成完颜阿骨打的遗志，快速拓展金朝的疆域。在战争中，金朝将士有斗志，能吃苦，个个具备尚武精神，他们像刀锋一样迅猛地发动攻势，迅速灭掉辽朝、北宋，并继续向前推进。此时金朝已经统治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东北到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北至外兴安岭，西北接壤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南达秦岭、淮河。这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一座坐龙雕像，如今已成为哈尔滨甚至黑龙江省的标志，但它的来历却不为多少人所熟知。这件坐龙的铜制原件收藏在黑龙江省博物馆，一直被视为镇馆之宝。它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近代最早的龙造型文物。
1: 女真人呢，她是一个狩猎民族，渔猎民族，在狩猎的时候呢，出去打猎的时候，往往都要带着狗，所以说狗呢是女真人呢一个非常忠实的那个伴侣。女真人在自己的那龙的形时候，呢就采用了剧作式的狗的形象。
0: 虽然如今这个渔猎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迅速统治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但多年的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社会经济。随着大批汉人、契丹人成为金朝的臣民，女真族原先落后的治理国家的方式也完全不适用了。如何治理这片广阔而丰饶的土地，是金朝的统治者们必须攻克的难题。
2: 这个中国北方的一些少数部族，他建立的政权，严格意义上讲，他都是部族制政权。那么他的特征呢，实际上是属于这个部族制的统治方式。那么从传统意义上讲，就是中国古典文献上讲的国，就相当于部落。那部落可以成国，当然那个部落集团也可以成国嘛，部族当然就可以成国了。但是它跟中原地区的那个国含义确实不同，制度也不同。
0: 公元1135年，金太宗去世，年仅16岁的完颜亶即位。他是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是为金熙宗。金熙宗在位初期，辅政大臣专权，国君有名无实。当时的金朝完全由权倾一时的两位大臣所控制。金太宗时期，在燕京、云中设立枢密院，分别由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二人掌管。金人称他们为东西朝廷，其权势几乎可以对抗朝廷。完颜宗望去世后，完颜宗翰趁机将两大枢密院合并，成为太宗朝最有权势的大臣。
2: 他那个朝廷呢，毕竟是皇权还没有绝对确立嘛。那么地方上的这个将领们在前线，他们在就有着军事权力，那是肯定的了。你叫人打仗，你不给人军权行吗？他有军事权力，但是同时在这个军事征服地区，他们也要管民。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0: 地方的这个民军事的那个征伐归这个将领管。那么同样呢，对民事的处理也归将领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有那个宗翰和那个宗望两个人嘛，一个是东朝廷，一个是西朝廷，等于他们就是朝廷。
1: 熹宗即位后，力图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加强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他采用汉人先进的管理经验，积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而当时手握大权的完颜宗翰，成为挡在金熹宗面前的最大障碍。完颜宗翰势力强大，金熹宗没有贸然动手，他以改革官制为由，给完颜宗翰以太保的高位，将其从中原调回朝廷，解除了他的兵权。紧接着又把完颜宗翰的心腹都调入中央控制起来。等时机一成熟，金熹宗即在完颜宗盘等女真其他权势的支持下，重击完颜宗翰的势力，完颜宗翰忧郁而死。
2: 这个金熹宗啊，为了巩固政权呢，还是杀了一些宗室大臣，包括他自己的近亲的完颜宗盘呐、完颜昌啊，另外完颜俊的这一些人。
1: 此时的熹宗已为政治改革扫平了道路，他不再满足金太宗模仿辽朝汉官制度所进行的改革，而是启用降金的宋代大臣，仿照唐宋旧制确立了宰辅制度。鉴于权臣当道的教训，这次改制废除了女真族的旧制，在中央实行了三省六部制，参用唐宋旧制创立的以汉法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金朝百余年间的政治走向。

0: 朝与南宋的战争仍持续了数年，双方各有胜败。公元1142年，金与南宋签订绍兴和议，约定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朝割让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至大半给金朝。宋朝每年向金朝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双方因此有了一段和平稳定的时期。金朝不仅获得南宋的进贡，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全力发展经济，北方经济持续繁荣。金熙宗进一步实行全方位的改革，颁发了统一的法规，扩建了上京，详定了礼仪，创制了新字。金朝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呈现出一片崭新气象。
1: 金熙宗呢，在朝廷里边接受的是汉文化的教育，那么他对汉地的一些礼节，中原地区的一些礼节制度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对他来讲呢，实行汉法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非常自然的事。
0: 然而看似顺风顺水的发展中隐藏着种种风险，金朝贵族间的权力斗争复杂多变，金熙宗最终无法控制局面，他推行的汉官制度受到重重阻力，自身也被杀害。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京上京惠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这个伟大的王朝正是从这里走向繁荣。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

0: 很难寻找到曾经的遗迹。之所以很难寻找，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者战乱破坏，而是由于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不仅亲自杀掉了堂兄金熙宗后自立为帝，又在公元1153年烧起了一把大火，把京上京的整个城池和宫殿都夷为平地。他把都城迁往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北京也第一次成为了王朝的首都。
1: 但是从统治的角度考虑呢，他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大了，那么他官员的队伍那个也越来越庞大了，机构也越来越多了。上京那个地方偏于一隅，水路运输都不方便，那么粮饷供应都显得有些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要考虑一个交通方便，便于得到那个粮饷补给的地方。这个同时呢，他统治的地区呢，重点他也要他有一个理想，就是要统一全国嘛。那么他要统一全国呢，那上京呢是太遥远了，所以他必须要迁到一个那个比较中心地区、发达地区。
0: 北京作为都城，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元、明、清三朝。如今的北京已成为一座国际大都市，成为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金朝时期的都城几乎已被人们所遗忘。那座北京最早的都城到底在哪里呢？找到金朝都城的遗址成为了北京市考古工作者们的共同夙愿。曾担任过北京考古所所长的齐心，也是众多考古工作者的一员。寻找金朝都城遗址几乎耗费了他的一生。就在1990年，他们在丰台区的一个偏僻的地方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1: 这是金代的水关遗址啊，金代啊，金朝就是说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啊，他那个800多年前金宗都的南城墙下边的流水的涵洞，也叫水窦，也叫水关。
0: 如今这里依托这个遗址建立了辽金城垣博物馆。根据现存以及判断，当时为了建筑水关使用了大量的木、石、铁、砂石等建筑材料，光木桩就打了1800根。从这一宏大的工程可以遥想到12世纪金朝京城的繁华。而作为考古专家的齐心，并不希望依靠这残存的水关遗址去遥想当年的繁华。据史书记载，海陵王为了防止女真贵族再回上京，把皇陵也迁到了北京，于是寻找金朝帝王陵的考古工作也随之展开。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房山区九龙山附近找到了金陵的遗址，这座北京地区的首座帝王陵寝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他在大多数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准备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但海陵王的迁都之举在当时受到女真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不愿意离开故土，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海陵王快刀斩乱麻，破釜沉舟地将十族以下10位皇帝的陵墓迁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同时将京上京会宁府夷为平地。这样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返回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从此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从而将女真地区和汉族地区一同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0: 为了加强统治，海陵王专注于西宗魏晋的事业，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公元1156年，海陵王下令废掉三省之中的中书、门下二省，仅留下尚书一省作为最高行政机关，以尚书省左右丞相为宰相和枢密院一起执掌朝政。他还废除了金初期根据风俗不同而设定的南北选，专以慈父开科选拔官员，完善了官吏选任机制。在地方行政上，他确定了金代由五经14总管府所辖19路地方行政区的政区格局。他还废掉了金初为安抚中原百姓设立的邢台尚书省。邢台的取消，使海陵王将河北、河南及中原这一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束了金朝政权分散的局面，最终实现了金朝的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是海陵王战略的强化君主专制的一个政治手段，而灭亡南宋，实现全国统一，则是其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进行了第二次迁都，将都城迁往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
1: 他就是有大一统的思想，一统天下，那我就不满足我在这个华北地区，我得往江南走，一统天下。那当然我越走呢，我到这个河南这个地方，离的这个南方更近一点，就便于统治，便于管理，便于权力集中，所以他要办呢。所以他很快的，他就派人去那个修这个汴京的宫殿呢，等等的。然后最后他自己，因为他还要打仗，又去打南方的，打南宋。他为什么不是时宜呢？他刚刚1513年搬这个迁都，1155年又迁陵，这1557年又是捣毁他的这个上京，一系列的他都没有休息啊，马上没有几年又往南方去修这个汴梁，然后要出兵打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力量在经济上也没有很好的充实起来，是吧？所以他这个估计形势不足的。
0: 不久，海陵王不顾国力疲弊与民心所向，一意孤行，全线发兵出击南宋。海陵王的穷兵黩武造成了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种种后果都极大地丧失了民心，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海陵王进攻南宋的同时，后方发生了兵变。信誓旦旦要统一南北的海陵王，在瓜州前线惨死于部将之手，落了个乱箭穿身的下场。
2: 我觉得完颜亮他这个人的一生应该还是功大于过，包括他像他很多措施，包括迁都啊、迁陵啊、南迁蒙安谋克呀，这些改革官制啊，这些种种制度，我觉得都是等于奠定了以后的等于大定盛世。所以今天的完颜亮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功大于过的皇帝。
0: 完颜亮死于非命后，发动兵变夺取皇位的新皇帝将会拨乱反正，将带领金朝走向鼎盛。他就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再次将都城迁往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金世宗以中都为统治中心，号令天下，继承和完善了海陵王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任用新人的同时，继续留用海陵王时期的部分上层官员，甚至不计前嫌地任用曾经敌视他的大臣。他还非常注意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和契丹。

0: 海汉族官员。其宽宏大度的作风赢得了各方面力量的拥戴，中央政权平稳过渡，统治阶层出现和谐局面。
1: 社会不能老是处在战争状态，那么他在这个扭转了这个形势之后呢，他就开始整顿吏治。而且他自己呢是以身作则，就是他首先是呢自己这个到处去寻访，自己亲自去了解社会上存在什么问题，地方官员政绩的好坏，那么都是他可以自己去亲身走到那个地方去了解，然后随时教育这些官员要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要怎么样自己要清正廉洁，这是他一直在从他继位开始到最后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
0: 鉴于海陵王伐宋带来的恶果，金世宗决心营造和平的邻国关系，他主动与宋议和。虽然南宋发动了北伐战争，但金军在获胜后并未继续南侵，双方最终达成了龙兴和议，又称乾道之盟。由此金宋双方进一步确定了以西起大散关，东以淮河为界，金宋疆域从此稳定下来。此后的40年间，双方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金朝的国力也在和平安定中迈向鼎盛。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在位期间，金世宗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选贤任能，赏罚分明，从而出现了朝臣守职、上下相安的全盛局面，史称不数年间仓库充实，民物殷富，四夷宾服，以至大定30年之太平。历史上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定仁政，金世宗则被誉为小尧舜。
1: 金世宗他是在金史里边他是有小尧舜之称啊，他是被称为小尧舜的。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对金政权的贡献了，或者说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吧。一个是安定了秩序，一个是继续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就是他能够结束战争状态，把发展生产、社会稳定作为他的那个治理目标，那么这个呢就使得这个社会发展走向了正轨。
0: 虽然已进入中原地区，并与邻邦和平相处，境内局势安定，但是金世宗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既顺应历史潮流，让大批女真人迁居汉地，汲取汉族乃至契丹族的先进思想，加强王朝的统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又要不忘保持女真族自己的优点，特别是尚武勇敢的民族传统。为此，他在下令设女真进士科、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规定女真贵族不能阅读女真文经书者，不得承袭蒙安谋克的同时，还要求自己的子孙必须习武。1185年，已经年迈的金世宗亲自前往上京，宴请宗室、大臣和故老。期间，金世宗深情地唱起了女真歌曲，感慨伟业之艰难。当唱到“凯想祖宗，宛然如堵”时，成就一代伟业的金世宗生发无限的情感，慷慨悲业不能成声，举座无不感动。 既是金世宗对过去的怀想，更是对未来的忧思。而数十年后，事实也正好证明金世宗的忧思不无道理。
1: 金世宗因为他那个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所以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社会财富积累了以后呢，这个原来女真人呢，那种这个勇武好战呐、吃苦耐劳啊，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影响。
2: 治国之道，越文越武。
3: 越文越武。
2: 做人之道，越仁越义。
0: 公元1189年，金章宗完颜景即位，改元明昌。章宗是世宗的孙子，从小就学习汉文经籍，他本人就崇尚儒雅。当时名士辈出，执政大臣多有文才，学问可取。金章宗时期，金朝上下已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金章宗同时继承了他祖父的政治策略，从整治吏治入手，任贤用能，赏罚有序，财泰冗员，还限制官员的频繁流动，继续完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金中都建都860周年特别展，在展出的大量金朝文物中，有一件极为特别，它就是出土于北京市白纸坊的铜座龙。与金上京遗址出土的铜座龙已有很大不同，此时的铜座龙虽然还呈巨座式，但更多的吸收了中原地区的龙形特点，加上了羽翼。金章宗在位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中原管理理念，在位的20年间，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灿然可观，金朝似乎达到了鼎盛，但危机也正在酝酿。
4: 因为金章宗是紧随金世宗的一个皇帝，所以金朝当时国力已经达到了顶峰，就是当时包括整个朝野吧，有些就是不思进取，整个社会追求奢靡浮华这样一种社会风气。
0: 灾难相继降临北方大地，黄河大堤三次决口，百姓受灾严重，流离失所，而金朝权贵却只知粉饰太平，以权谋私，导致吏治日趋腐败，贪污赫然成风。这样的政权注定会危机重重，社会矛盾加剧，民族矛盾激化。与此同时，外敌已经强大，内忧外患的加剧显示着金朝开始走向衰亡。兴起的蒙古注定是金朝的一个强劲对手。早在金熙宗、世宗时，蒙古就频繁骚扰北部边境。金章宗太和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随着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部力量的逐渐强大，章宗的继任者面临更大的危险。公元1209年，金章宗临终前立下遗诏，以完颜永济为新皇帝。完颜永济即是魏少王，史书称他柔弱显智能，没有多大本事。当蒙古大军围攻西夏都城时，西夏向金求援，魏少王拒不出兵，虽是西夏由赴金抗蒙改为赴蒙抗金。西夏本可以作为金朝牵制蒙古的重要力量，现在却因为魏少王的短视，成为蒙古攻打金朝的盟军。金朝局面更加不堪，而魏少王在位5年即被部将胁迫出宫，随后被杀死。 此时的金朝已是四面楚歌，蒙古大军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金朝领土，这令刚刚即位的金宣宗完颜洵坐卧不安，他准备再次迁都。
1: 因为他对情况太不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又没有那种这个像海陵那样的当机立断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在受到这个蒙古的压力的情况下，蒙古围城的情况，那么当时呢就是谈判了嘛，和平谈判，最后算是蒙古撤军了。但是他不相信这个蒙古撤军真的能够不再来呀，那下次再来我怎么办？所以他采取的不是组织军民力保都城，不是这种办法，而是离开都城，逃避这个蒙古的军事压力。
0: 公元1214年，金宣宗把都城迁至汴京，今开封。所谓迁都，其实就是南逃。金宣宗一走，人心瓦解，中都迅速陷落，山东、河北地区爆发了金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起义。金宣宗试图向南发展，这样又与南宋交战。他本以为南宋不堪一击，没料到金军已今非昔比。安逸已久、失去尚武精神的将士明显力不从心。虽有小胜，但在城池的争夺战中，双方始终处于拉锯战的状态。金宣宗试图迫使南宋议和，而南宋对金朝却更加敌视，金朝周边处处为敌。此时北方各地出现了许多结寨自保的势力，金朝妄图借用他们的力量攻击蒙古大军，恢复故土，分封了九人为公，史称九公封建。但这种承认地方割据的办法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很快金宣宗恢复故土的理想便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金宣宗病死汴京，金朝的命运也即将走到尽头。
5: 金朝是在上京是40年，38年，到北京是62年，到这个汴梁这个时候应该是20年左右了，是吧？那时候呢，因为为什么在宣宗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行了呢？一个南宋给他的银两不给了。纳贡原来给他呀，绍兴议和以后不要给他各种纳贡吗？不给了，到这时候也难受也起来了，我不给你了。另外蒙古就进来了，所以他就简直经济上各方面都弱了。
0: 公元1223年，金哀宗即位。他刚即位时力图扭转这种局面。当时成吉思汗正忙于西域的战事，金朝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金哀宗首先停止了侵略南宋的战争，同时与西夏议和，并启用了一些抗蒙有力的将领，这些都称得上是有为之举。但当局面稍有转机，金哀宗又苟且偷安，很快沉湎于追求安逸享乐的生活之中，后宫干政、皇族营私、贿赂腐败的风气仍在朝野蔓延。军队则仍在壮大，就像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期的军队一样，现在的蒙古骑兵也在锐不可挡地驰骋于战场。蒙古首领窝阔台即位大汗后，发动了对金朝的最后进攻。在河南禹州境内的三峰山，金军的主力被拖雷率领的蒙古军打败，金朝大势已去。

0: 元1232年春季，蒙古大军攻克洛阳，进围汴京。金哀宗毫无斗志，只知整日与后妃厮混在一起，以泪洗面，几次想要自杀。当城中瘟疫发生时，金哀宗将防务交给大臣，自己带着护从逃了出去。汴京很快失陷。
1: 金哀宗上台以后呢，还是有一个想这个把这个局面挽回的这个想法。那么他首先调整了跟西夏的关系嘛，这样一来呢，他至少可以减少一方面的压力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独木难支的这个玉清的大夏。
0: 这里是河南的蔡州，当时成为了金哀宗最后的藏身之所。公元1234年，金朝最后的阵地蔡州被蒙古与南宋联军合围，三个月后城破国亡，金哀宗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此时的金哀宗已无路可逃，他临终前却保住了女真人原有的气节。身边的大臣劝阻他自杀，但金哀宗愤然说道：亡国之君总是受尽耻辱，我断不愿如此，朕意已决。随后在一片哭声中自缢于幽兰轩，年仅37岁。

今宜宾德国，宜宾失国。完颜阿骨打以几万兵力迅猛崛起，与金军节节胜利，固然与辽宋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有关，而女真人艰苦卓绝、英勇善战的性格也至关重要。但将女真的蒙安谋克迁移到农耕地区从事屯田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追求安逸享乐的社会风气蔓延，让他们逐渐丧失了尚武精神与勇猛作风。如此，在声势浩大的蒙古铁骑的冲击下，战斗力江河日下的金朝很快就败亡了。金朝是一个乾坤急转、荣枯骤变的朝代，辉煌的迅猛，灭亡的也急速。和辽、西夏相比，金朝是最为强盛的一个王朝，却又是寿命最短的王朝。它严厉风行地灭掉了武功显赫的辽朝，文治卓越的北宋，自己却仅仅延续了120年。他已经很成功地融入了先进的文明，却没能汲取其最积极的精神，用以强兴国体，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当他完全失去自我，将自己本身的优点强势丢失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最终的失败也必然快速降临。这就是历史给金朝安排的命运。初年，发林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连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面世。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

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发展。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幺九，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确实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八五 G 加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3、2、1。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

0: 忘了，老是卡。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耽误我你。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3: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1: Yes, MVP。
2: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点不错，头球。
1: 看来早点睡啊。
2: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等。

0: 和贺龙手环。
1: 欢迎大家来参加核桃梦歌舞剧院练习生选拔。好了，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0: 可真会挑。
1: 哎，站住！你不参加选拔了吗？
0: 我没信心能选上。
2: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太难听了！
4: 他们竟敢嘲笑你的歌声！快用克隆手环复制出另一个霹雳！
2: 竟敢踢我！
4: 交给你了，霹雳，我得先休息会儿。
5: 大家好，我是彩虹。
6: 大家好，我是彩虹。
7: 大家好，我是彩虹。
6: 你们觉得哪个感觉更好？
8: 彩虹，你已经试了几十种风格了，我们觉得你还是正常一点比较好。
6: 那可不行，第一次网络直播，我一定要把最完美的状态展现给大家。啊，对了，我来查查网络观众最喜欢的主播风格。数据显示，网络直播时56%的观众最喜欢嗲嗲的主播风格。嗲嗲的。
7: 大家好，我是彩虹。
3: 不，这不是彩虹，这肯定是别人。
8: 彩虹，你应该相信，你平时的样子就是最好的。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6: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核桃梦歌舞剧院。
8: 宇宙护卫队，
9: 出发！
10: 风暴力量，
11: 闪电飞。

0: 霹雳来了！又是霹雳！哎呀，怎么到处都是霹雳啊？
1: 想走？先问问我们同不同意。没错，我们不同意。
2: 琪琪，你先跑。快跑！彩虹，好可怕呀！
1: 你怎么又踢我呀？
2: 赫陀生性胆小，害怕时会发出恐怖的攻击行为。琪琪，别怕。

0: 的。
1: 抓住他们！
0: 不好意思啊，结果
1: 我和你们没完。没错，我和你们没完。
0: 太有能量，
1: 我来帮你把泡泡打破。我不是故意的，都是你们害的。尝尝我的大多吧。我不跟你玩了。
2: 彩虹，你真厉害。
1: 小鹤驼。
3: 彩虹，对不起，我一紧张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踢腿。
0: 你随便一踢都这么厉害，证明你真的非常厉害。琪琪，你应该相信你自己。
3: 谢谢你的鼓励，我会努力的。
1: 是你这个假霹雳把我打飞到这里的。没错没错，不对不对，是那个鹤驼把我踢飞到这里的。看，他们在那儿，有说有笑的。不是说不打了吗？假霹雳，你们彻底激怒我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

0: 晴天霹雳，克隆手环。这下你们害怕了吗？
1: 小一点，快保护琪琪。哇，好棒啊！小一点，琪琪，跟上我。嗯，
0: 想跑？看我的电子脉冲！
1: 这边，
0: 看你们往哪儿跑！
2: 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厉害吧？
2: 厉害吧？
0: 看好了，
2: 看我的！
1: 你们没事吧？我相信你是可以的，你也应该相信自己。嗯，那我就试一下。
2: 不许说悄悄话。
1: 琪琪，机会来了，悄悄地绕到霹雳后面去。
0: 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2: 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0: 时候。
1: 你们太弱了，根本打不到我。
0: 什么？你竟敢小看我？
2: 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

0: 成为内地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1: 坚守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维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
1: 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金希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5: 再看国际快讯，
1: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拉

0: 坡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两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火热开启。我县420余亩早稻开镰收割。县老年大学公益课堂点亮老人文化生活。8月18日，我县举行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30余家企业100多个岗位，覆盖电商运营、外贸、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为不同学历、不同技能的求职者搭建起优质的就业平台。
1: 在县城北零工市场，招聘会吸引了不少求职者前来，有的仔细观看岗位信息，有的与招聘公司认真咨询，现场求职交流声此起彼伏。此次招聘会致力于为登记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有求职需求的劳动者提供服务，让大家都能找到心仪岗位。
2: 我觉得现场氛围非常好，就是岗

0: 也很多，我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我也投了好多份简历，希望能够得到回复。
1: 本次参会企业涵盖我县重点制造业、电商服务业等多家用人单位，各企业纷纷拿出优质岗位，提供完善薪资福利与晋升通道，积极招揽青年人才。县就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经前期调研发现，部分高校毕业生求职经验较为欠缺，对回乡创业的相关意向以及扶持政策不够熟悉。针对这一情况，招聘会现场开设培训小课堂，邀请金牌创业导师到场，提供简历制作指导、就业创业政策宣讲以及一对一咨询答疑服务。高校毕业生除就业之外，也可以选择回乡创业，现场还可了解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等创业扶持政策。此次专场招聘会打破传统日间招聘模式，延时服务贴合青年群体需求，同时兼顾求职指导、政策宣讲、创业扶持等多元服务，一改单一招聘的模式，实现岗位对接加技能指导加政策赋能一站式服务，不仅为本地企业精准输送人才，有效解决企业用工难题，也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求职群体打通就业创业通道。记者雷倩报道。
2: 近日，我县420余亩早稻进入丰收季，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早稻，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在三门村早稻种植基地内，金色的稻浪随风起伏，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等多道工序，全程高效便捷，大幅提升了稻谷抢收效率，确保早稻颗粒归仓。
3: 今年早再生稻的话，种植是有240多亩，今年总的大概产量可能有20万斤左右。目前我订单是订了16万斤，还有留个30万斤自己销售。
1: 据悉，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420余亩，主要分布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地。三门村、麻阳村的早稻均属于播苗抛秧技术推广示范基地，该技术自2024年落地推广，目前已进入第三个推广年头，面积从最初的1000余亩扩增至如今的5000亩。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粮食现代化生产，普及水稻标准化栽培育苗技术，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力争九月底前完成粮食播种面积5.28万亩。记者雷倩报道。
2: 8月17日，县老年大学大坪分校的戏曲班正式开课。
1: 教室里，30多位老年学员们正聚精会神地聆听老师讲解戏曲基础理论，并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板一眼地学唱，悠扬的唱腔在课堂间此起彼伏，老人们学得认真投入，现场氛围热烈而温馨。今年县老年大学大坪分校开设戏曲公益课，以公益课堂为平台，架起传统文化传承与中老年文化生活提升的桥梁，让更多老年人在戏曲的浸润中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充实晚年生活。自开班以来，每堂课都干货满满，老师从戏曲基础入手，细致讲解唱腔运气与吐字发音要领，示范基础身段动作，并逐句教唱经典选段。县老年大学除了开设戏曲公益课，还开设了化妆和越剧形体表演公益课，从妆容扮相、身段姿态多方面补齐教学内容，全方位提升老年学员戏曲表演综合能力，丰富银铃文化生活。记者雷倩报道。
2: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噪声扰民不忍了，生态环境法典来撑腰。
4: 我在家里睡觉就不会被打扰了。
5: 搞什么？大周末不让人睡觉了？你家装修能不能按规定时间装啊？开门！
6: 干嘛？装修关你什么事啊？嫌吵你报警啊！
5: 你这是恶意扰民，你违法了，你知道吗？
7: 考试在即，我要努力备考，惊艳所有人。
8: 故乡的小村庄，
5: 阿姨们，你们能不能小点声啊？我马上就要考试了。

0: 噔噔。
1: 哎，阿姨啊，你们每天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我能理解，但能不能稍微小点声啊？你晚上跳白天也跳啊？
2: 小区是公共场所，我唱唱跳跳又怎么了？你嫌吵你大点声啊。
1: 这不是戴不戴耳塞的问题，你们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了，我马上就要考试了，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2: 我就不，你能拿我怎么样？
1: 你不能这么自私啊，现在广场舞扰民是有法可依的。
3: 节目最后，一起到石塘镇归西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天空被多云铺满，整体带着一点点暑热，体感还算舒适。明天阴云聚拢，阵雨或雷雨造访，局部地区还会迎来大到暴雨，雷雨地区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与雷电，气温也回落至舒适区间。周五依旧阴有阵雨，周末降雨势头仍盛，周六部分地区会迎来中到大雨，周日也会有中雨出现。提醒大家出门要随身备好雨具，遇见强对流天气及时躲避，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出行安排。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线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

雷雨，部分大到暴雨，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锦水滩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石塘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重头多云转中雨，22到27度。赤石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安溪多云转中雨，22到28度。雾溪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朱村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旁听多云转中雨，22到29度。张家地多云转中雨，20到25度。大湾多云转中雨，20到23度。黄家社多云转中雨，19到22度。沙埔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苏坑梨园多云转中雨，22到28度。云和梯田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赤石景区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小胜景区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佛尔岩景区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森林火线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在三门村，稻田已披上黄金甲，勾勒出了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农户开着收割机，在稻田间来回穿梭，轰隆声回荡乡间。
1: 这个就是中等的，就是比那个小型的又大一点。这个效率提高很多啊！一天的话，如果是顺利的话，一天20-30亩是好割的。它这个筛选出来的稻谷会干净一点。还有就是它这个，因为是它有储粮桶的嘛，不要说一边要人工背，这个可以送到田头了。
0: 种植户杨静伟收完一亩稻田后，以汗如雨下，但也难掩丰收带来的喜悦之情。他说，得益于今年雨水充沛，阳光充足，且采用机械插秧方式，稻谷产量比去年有所增加。今年亩产有1000斤左右。今年他在谷仓配置了烘干机，一次性可烘干稻谷20000斤，采用

0: 干机，不仅能锁住稻谷水分，保持新鲜，还有利于储存。头茬再生稻，建议全部预定。近年来，我县在三门村和赤石村等地推进再生稻种植，总面积达34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达30多万斤。我县在落实种植早晚两季水稻的同时，大力发展再生稻生产，进一步提升了全县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 我是天下第一，
2: 我才是
3: 天下第一，怎么没有武器啊？

0: 喜欢蜻蜓？
1: 对啊，因为它薄薄的翅膀却能飞得很高。
0: 那我送你一只。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哎，冯校长，我是盛杰，好消息啊，咱们学校营养午餐的事马上就能解决了。是啊，太好了！哎，这文件刚拿到，那你这两天到学校来一趟呗。

0: 你们班学生也难受啊！你们班也有啊？这不是在抢救呢吗？这可怎么办啊？看刚才那个学生的情况，应该也是食物中毒。你们最好再排查一下，别掩面成一个群体性的食物中毒。
1: 食物中毒？你帮我看一下学生，胃粥要让打个电话。
0: 那周校长，你是不是食物中毒？你这样好不好？你跟其他老师也排查一下，看还有哪些班有这个问题。对对对对，行，我这边有什么情况，我及时给你汇报。
2: 好的。
0: 医生，这个学生怎么样啊？他
3: 的情况基本稳定，但是需要留意观察。王慧还难受吗？
4: 不难受，现在好多了。
0: 你早上吃了什么？
3: 我吃了金花婆婆家糯米饭。
0: 那包的什么菜啊？
4: 土豆丝、断豇豆，还有折耳根。
0: 穆老师啊，你的学生吃了什么呀？
4: 他说在金花婆婆家吃的早饭。
0: 那些学生也是吗？
4: 对，都是在那儿吃的。
5: 周校长，问题恐怕出在金花婆婆的店里。金花婆婆，哎，金花婆婆，哎哎，快快快快快！
6: 高阳，
5: 你这早餐不能再卖了。
6: 不要养啊！又娃娃吃了你的早餐，食物中毒进医院了。
7: 啥子？
6: 这么多白招牌的，这就是我们家中毒了呢。
7: 星期天早上在金花婆婆家里吃早餐的同学，到各班班主任那里去报到。 如有身体不适，请同学们互相帮助，送到学校。
8: 听到没得？
9: 这咋可能呢？我们家都是干干净净的。
8: 你今天卖了多少份啊？
9: 30几份。
8: 30几份？
9: 嗯。周校长，你留校排查，我去医院看看。
10: 同学们，互相帮助。

0: 你好生想一想，有哪些学生吃过你的早餐？
1: 啊，不，
0: 尽快配合我们钟校长摸排清楚。
1: 不困了，哎，打了一个老虎。
2: 对了，王老师，你帮我带一节课。啊，没错，九一班，这节课复习的是福利那个章节。啊，好，谢谢你啊。
0: 哎，陆老师，两面动。
2: 不是，他们现在都现在这些学生还需要注意什么呀？
3: 就是这种情况，回去得注意一下饮食吧。
2: 啊，好，
0: 什么情况？
2: 谢谢啊。嗯，何广元吃了两份，在里面洗胃呢。其他同学打针打针，吃药的吃药。你那边呢？还有其他学生有问题吗？
0: 目前已基本摸排清楚，还有两个同学拉肚子，正在送来的路上。那个金花婆婆，那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了。哎呀，这按道理说，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的嘛。哎，医生说没说什么原因啊？
2: 现在没有结论。裴方慧他们只是头晕恶心，何广然都出现了视力模糊的情况。我问了他们，他们吃的折耳根呀、三江豆啊，这都是咱们常吃的，这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记得我妈说，这个土豆发了芽，吃了可能就会中毒。你说会不会是这个情况啊？
0: 这不就说得通了吗？哎呀，
2: 周校长，不是我说什么。这个金花婆婆家已经出了不只是一次两次的问题，你看气得这么严重。
0: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卫生问题你都投诉过她三次了。但是金花婆婆的丈夫石校长，那是咱们学校的元老，19岁参加工作，干了40年，
2: 还有一个月就要退休了，却倒在了岗位上。领导要求关怀她家属，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你们很难。但食品安全是咱们的底线，现在躺在里面的是初三的学生，这学习一天也不能耽误呀。我知道你很难做，你这样你交给我，我来当这个坏人。
4: 确实是发芽的土豆，我们会没收你之前剩下的土豆和糯米饭带回去进一步检查。哎，没有得到通知前你不许再卖了。
1: 哎，你搞哪样啊？哪个看到我把发芽的土豆放到饭里头的啊？那个是我还没来得及扔的土豆，晓不晓得啊？
5: 金花姐，你让工作人员先查嘛，查完了以后你的饭里的土豆是不是发芽了，那不就一清二楚吗？
1: 你个害老婆背死的婆娘，关你啥子事啊？啊，你今天带人来检查我，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的？
5: 咋是不关我的事啊？我的学生在你这里吃完饭进医院了，你说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要负责任的啊？
1: 嘿，你三番五次找我麻烦，你就是在故意针对我，你就在故意针对我。
0: 华欣，松开。韩老师也是九死轮死嘛。
6: 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吃了你的饭都进医院了。
0: 你听到没给？
1: 我啥子了吧？我凭啥子？你们太欺负人了！我的男人吃得早啊，我就靠买单早饭过日子啊。
7: 你们周校长办公室在哪儿？
8: 校长，周校长，有人找你。
7: 周校长你好，我是丛俊生。
0: 丛俊生，
7: 哎，你现在是不是不方便？
0: 不，方便。
1: 叫快点啊你！
0: 华欣，快起来吧！这是死里头来自叫的老师，别让人家看笑话。
1: 他是死里头来的
0: 啊！
1: 死里头来的帅哥，哎呀，帅哥，
0: 华清，
1: 你是死里头来的，你给我坐坐正，评评理，就是这个婆娘，三番两次想搞我，你看她一副凭空朝天的样子，简直太嚣张了。华清，不行，爪子，你们去报警吧，来呀，我不怕。
5: 金花姐，你现在这样闹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不如趁那些工作人员没走远去问问他们，你要赔好多钱哦。
1: 啥子？要赔钱？我凭啥子要赔钱？哎呀，你们这些看老婆的，我跟你们说呀，你们找我的麻烦，不要赔钱呀！
0: 行了啊，别看了啊，没啥好看的，散了。
9: 第一次来我们学校就整个这事，实在不好意思。
7: 没有。
9: 哎，安老师，快，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5: 啊，
9: 没事，快，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5: 哦。
9: 这位是安岩老师，这位呢是丛俊生老师，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的物理老师，是专门到咱们学校支教的。
7: 韩老师你好。
5: 啊，
2: 欢迎。

0: 我是学校派来学习乡村教育经验的，虽然我只工作了5年，但是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我也很感激学校能给我这个机
1: 不好意思啊，刚才耽误的时间太久了，我得去给孩子们做饭。你们先聊啊。
2: 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是我们学校物理组的组长，带过4届学生，有10年的教学经验。他是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只是有点小个性。

0: 我也做的差不多了，刚好你俩盛点饭啊。王一楠，
1: 好，
0: 帮老师摘点黄瓜。
2: 好。
0: 你们两个病号怎么样了啊？
3: 已经没事了，就是医生说尽量吃清淡一些。
0: 你怎么样啊？
2: 我也没事了。
0: 行，那你们坐着吧，刚好给你们熬了粥。

0: 今天给你们熬了猪脚汤，但是两位病号可能就不能吃了，只能闻闻味儿了。哇塞！好了，老规矩，都带的什么酸菜呀？喂，哦，福校长啊，去帮我摘点菜。哦哦，好嘞，好嘞，好嘞，行，我马上过来。好的，哎，你们先吃啊，福校长来了，我去看看他。还有很
1: 多，你慢慢。福校长，你这刚卸任一个月就闲不住了呀？
0: 来，你的菜都熟了。
2: 哦，你咋个晓得我是来拿菜的哦？
3: 哎呀，安老师啊。今天那个事情我听说了，这个金花姐出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没造成太恶劣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老史在世的时候啊，就一直帮她兜起。可是今天金花姐搞得有点太凶了，
0: 那把她的店都关了，能闹得不凶吗？不过说实在的啊，这金花姐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人家安排一下？
3: 你是哪个想的嘞？
4: 周校长，我是这样想的，要不然就让金花姐去管宿舍。你说一来她跟学生们本来就很熟，也比较方便；二来呢，这不比她天天做饭轻松很多呀。
3: 你看，安老师果然想得周到哦。
0: 副校长，你可别捧我哈。但是这个小食堂的事情确实应该整改一下，不然再来这么几次，那大家都吃不消哦。
5: 以后不会了，安老师。看看这个文件，
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这个落实了？
5: 是。
0: 但这个钱能实实在在的落在学生身上吗？
3: 你放心，中央财政直接拨款，哪个敢挪用？这样一来啊，参差不齐的私营的小食堂啊。就成为历史了，
5: 成为历史了，
0: 这可太好了！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们班那几个小豆芽，每天不是吃酸菜，就是吃泡发的黄豆，这时间久了营养都不良，这马上就要中考了，我都急死了。
5: 是啊，营养午餐啊，对于乡村学校的孩子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儿。要不然，
0: 是的，
5: 那像今天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后怎么杜绝？
4: 还有一个事情得注意了，以后米从哪里进，肉谁来买，到底谁做饭，这些都是大有讲究的，不然承包出去经常都是逐利的。好了，今天缺斤少两，明天以次充好，那这样受苦的还是学不好意思啊，我都嘴漏。
5: 哎呀，不多不多，你说的完全正确哦。这也是我担心的，咱们学校目前必须得找一个靠得住的人来分管。这不，我跟福校长。

0: 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有一个人最合适。谁啊？
1: 你，这高娜呀，副校长我可做不了。
0: 我说你可以就是可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你个老头，你都退休了，你管我们学校的事情干嘛？
2: 张大老总。<笑>
1: 不是，我现在呀。
2: 教了三个班的物理，还是毕业班的班主任，我这分身乏术啊！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正式介绍一下，丛俊生，丛老师。哦，刚才介绍的时候，我着急去给学生做饭，不好意思啊，我都没多聊几句。
3: 没事没事，现在聊也一样，快坐啊，老师。
2: 我是这么想的，能不能让丛老师？
3: 替你分担一下教学任务，这样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分管后勤。
2: 周校长，这您也是搞教育的，那些娃娃跟我这么久了，现在还有毕业班，这临时换老师不太行吧？毕业班还是让你带嘛，剩下初二的两个班交给丛老师。丛老师可是桐江一中初级中学过来的，还被评为优秀教师呢，是吗？教学这方面你就放心吧。
1: 安老师，我向你表个态，虽然我在咱们学校只待一年，但是我一定会一心一意的投入到教学工作当中去，争取让咱们学校的孩子在这一年的时间之内，成绩再上一个台阶。你待多久？
2: 一年。
1: 那个，别忘了拿菜啊！那个学生等我吃饭呢，我得赶紧走了。
2: 安老师。
4: 见谅见谅，
5: 安老师今天量我都两次了。<笑>干嘛？你们光在这玩，怎么不吃啊？
6: 老师，我们在等您呢，这菜都凉了。
7: 这是我们刚热过的。
4: 我热的，想着您火这就能吃。<笑>
6: 行吧，来吧。
4: 你们还没给我介绍，你带的是什么酸菜呢？
6: 老师，这是我带的青菜酸。
8: 老师，
6: 嗯，我的是干萝卜酸。
4: 这是我带的酸豇豆，我带的是野葱酸，我自己挖的野葱，
6: 自己挖的呀。
4: 安老师，我今天没有带酸菜，但是我带了炒黄豆，我尝尝啊。
6: 好吃吗？
4: 嗯，很好吃。我第一次吃炒黄豆啊，还是10年前，那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是你们的大师哥，叫张楠，我去他家，他自己炒给我吃的。
6: 后来再想找那个味儿吧，总也觉得好像不太正宗。<笑>
9: 我觉得还是肉好吃。
6: 上个月你们带来的酸菜瓶子我都洗好了，我给你们拿啊，记着带回去。
9: 安老师，我爷爷昨天还问我呢，上次瓶子怎么没带回来？
6: 我奶奶也是。哎，我今天带来的瓶子是菠萝罐头的，我吃的时候它再三胶带小心点，别把瓶子弄坏了。这瓶子有大用处，我就想，就是装酸辣椒、装酸菜嘛。
4: 还能干啥？你笑什么？冬天我奶奶盛那灌开水，放在被窝里捂脚。捂脚啊，还是盐水瓶好一点吧，老师也用。
6: 我奶奶她只要是玻璃瓶，她都用，
4: 只要不是你奶奶捂脚的瓶子，给老师装酸菜就行。
6: <笑><笑>
4: 好了，老师拿了你们的酸菜，一会儿啊，这些肉全部都吃光，你们俩没吃到的，可以打包带走，好不好？
6: 谢谢老师。
10: 谢谢老师。

0: 到村里还有多远啊？二十，你看，就在那座山下面。哎呀，你们每天上学这么远啊？二十，慢点。哎，唠一把。
1: 老师，马上就到了。好。等等，老，这一两天就应该补考了，这些书我带，想钱都可以付出来。
2: 哎呦天，那你发财了？
1: 嗯，下学期的学费就够他们了。老师，
2: 他上回买的皮鞋那几百块钱呢？
1: 哎，老师。
3: 小林，
1: 老师来你咋个又不说一声啊？
2: 是你不让我讲话嘞。你没得事，
3: 关键时刻。
1: 嚯，这个是我们班主任安老师，他的家访，你们讲话。
3: 哎呦，安老师来了。
2: 老婆。
3: 哎呀，坐坐坐。哎呀。
1: 没得事没得事，
2: 来，你先坐。
1: 喝水。
2: 喝红糖水。
1: 我去做饭，煮猪菜。
2: 啊。
1: 我去帮厂长。
2: 好嘞。好。

0: 天，怎么多了一江总，好壮观哦！
1: 张楠那个娃儿啦，懂事得很。你看，一放了学，都帮我做事哎。
0: 张楠，他学习确实很好，小学毕业就用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我们学校。
1: 是老师，你教得好。<笑>
0: 那张楠的爸爸妈妈？
1: 好久回来一次啊？他的爸爸7年都没回来了。7年啊？嗯。那他妈妈呢？他的妈妈在监狱里。那方便问他妈妈？我们那点一到夏天都缺水。
0: 为了争水，争得个头破血流的。张楠6岁那年，他妈妈为了争水，把他给弄死了。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当初是判那个死缓，后来表现好，都改为无期徒刑，后来又改为有期徒刑16年。
0: 现在你们这家里头有什么困难没有？哪
1: 家没得点困难吗？外父都是钱噻。好在张楠那个娃儿懂事，他爸爸还不舍得寄点钱回来，日子很好了。
0: 奶奶，你好厉害啊！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想得开，看得开。
2: 我都快80了，哪样事情没经历过嘛？好一事一天，歹一事一天，活不开开心心的呢，一天愁眉苦脸的，那有啥意思嘛？<笑>怪不得张楠这么优秀，
3: 是你们教得好。<笑>
4: 你这看外面是哪有意思？也不晓得俺老师要聊好久，要是我做好饭，他还没走，咋个办？
1: 没得事，不断你的意思讲了，钱老师晚饭去我家吃，就你懂事。我每年呐都给他存一头猪钱，让他读高中时用。<笑>他那个娃儿从小都犟，又不愿意示弱，他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都是给猪儿做猪草，让猪吃了他自己才吃。<笑>
2: 安老师，我回去嘛，这里面账。没得事，我看看。喽喽喽喽喽喽，开饭喽！喽喽喽喽。
1: 楠楠，你这个猪养的很好啊，都是膘。安老师，我们该回去吃饭了。
2: 哦，对，老师，刚才田如林说请你去大家吃饭，我就不留你了。
1: 你那个娃儿也是不懂事哦。
0: 哪里有客人到别个屋头去吃饭的？哦，我们家有啥子吃啥子。俺老师又不是嫌贫爱富的人。
1: 田如林，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我留在张楠家吃饭了。
2: 好。
1: 走。
2: 超黄豆，超油。

0: 回到吉阳菜，自己吃哈。嗯，很好吃哎！我第一次吃张楠炒的菜，很有意义。
1: 安老师，我把肉端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我叫妈妈怕你吃不惯她家的酸菜，今晚把肉端来。
0: 老师，她端来就吃嘛。
1: 安老师，我先走了。
0: 哎，一起吃。
1: 好。
0: 张楠，把肉放在中间。
1: 不用，老师你吃。
0: 老师都说了，大家一起吃，来吧。
1: 老师吃，给奶奶先吃嘛。一个星期作业泡汤了。是老师不允许的，你不。
0: 老师。
1: 我就是你张楠对答案，作业我还是会自己做的。张楠，老师呀特别喜欢吃酸菜。我外婆家呀就是农村的，每次去她家里，她都会给我做青菜酸、野葱酸，还有酸豇豆、萝卜酸，我特别喜欢。啊，
0: 听大家讲，你是在城里头长大的，居然晓得这么多酸菜。
2: 当然了。啊。
0: 原来老师那么喜欢吃酸菜哟！张楠还担心家头没有肉，所以呀，让我安排你去我家吃饭。小林，
3: 吃吃，你尝尝张楠做的这个黄豆，可好吃了，比肉香多了。
0: 张楠，你也吃啊，多吃点。嗯，
3: 是不是比肉好吃多了？
0: 张楠，你是班长，你帮老师统计一下，看看班里住校生中有谁是没有肉吃的。每个月呢，带一瓶酸菜，换老师这边每个星期一顿肉吃。
1: 啊？为哪样？
0: 老师喜欢吃酸菜啊。
1: 老师，我家也有酸菜，我也可以来还吗？
0: 没得问题，走吧。
4: 怎么样，都吃饱了吗？吃饱了。要不是我今天吃不了，我非得要再来两碗。
1: 你不是打包带走了吗？
5: 安老师，为什么我们带来的酸菜刚领这里炒了都那么好吃？
0: 那是因为分子的热运动跟温度有关。
1: 那温度越高，分子的运动就越剧烈。没听懂是吧？就是用大火爆炒。大火爆。
0: 好了，今天的值日生洗碗啊！剩下同学回去写作业。
1: 好。
0: 喂，张楠。张楠。
1: 安老师。
0: 谢谢哈。哎呀。
6: 我刚还跟我那些学生提起你了呢，你这就出现了，这也太吓人了吧！您跟学弟学妹们说我什么呢？
0: 这不是他们又拿酸菜跟我换肉吗？有一个学生拿了一份炒黄豆，跟你当年炒的一模一样。
6: 都过去10多年了，酸菜换肉的传统还在呢。
0: 是啊，
6: 这么多年过去了，学校变化还挺大的。保安大叔都不认识我了，否则我还想去您宿舍给您惊喜呢。
0: 王师傅，这是我的学生张楠，以后他再来一定要放他进去哈。
6: 要对，
0: 走吧，我们进去吧。
6: 行
0: 啊，这上海的水挺养人啊，你都变白了。有吗？而穿的也洋气了，时髦多了呀，帅小伙。哦，
6: 漂亮，再来。
0: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你们家的时候，看条件那么艰苦，就特别想为你们做点什么。 但是看到你和奶奶都那么坚强，真的很打动我，所以我就想着，我以后也要像那只老母鸡一样，守着你们破壳，看着你们长大。
6: 好，换我了。哦，不行不行，太累了。
0: 看来你上大学缺乏锻炼呀。
6: 安老师，是您太厉害了。再说了，我们打篮球。

0: 我们学校还是您教的呢。哎，想想真的笑死人。那个时候只有副校长一个体育老师，他忙起来就让我来代课。你说我会教什么体育呀？
1: 怎么了，韩老师？我来找您，是因为我又迷茫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四就要定方向了，我还在犹豫是继续读研还是找工作。如果继续读研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还不能赚钱养家。我爸还在外面打工，我妈也还有2年才能出狱，我奶奶。 今年87岁了，这次回来看他，身体明显差了很多。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会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所以，你是怎么想的？
2: 打算考研吗？肯定是想的。我读的中文系，也辅修了法学的第二专业。但无论是中文系还是法学，本科4年根本是不够的。但我又想，是不是该陪在奶奶身边才……这老母鸡、伏小鸡，难道就希望他们留在窝里吗？ 我记得去你家看到你家满墙的那个奖状，那一定是奶奶最大的财富，对吧？如果你真的考上研，我想奶奶的那份骄傲和自豪，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所以呢，老师还是那句话，一切遵从自己的内心，其余的就顺其自然，敬你而已。 其实我现在也挺迷茫的。新来的校长呢，让我当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我有点犹豫。
1: 安老师犹豫什么呢？<笑>你们不是说我是灭绝师太吗？<笑>
2: 我这个人呢，确实喜欢跟自己较真儿，眼里容不得啥。这原来的食堂呀，都不知道是谁的关系户。<笑>
1: 遇事退缩，这可不像是安老师的风格。您就把那些搞坏食品安全的人和事想象成老鹰，当小鸡受到老鹰的威胁了，鸡妈妈该怎么做呢？我记得安老师不止一次吐槽学校的食堂越来越难吃了吧？您虽然不是校长，但提意见最积极。既然现在有机会了，那为什么不提小鸡们出头呢？再说了，您的初心、发愿，也都是为了学生。
0: 行啊，张楠，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有两下子呀，这么几句话，把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哎呀，知道该怎么做了。
3: 郑校长，我可以答应做这个副校长。真的？我有要求。尽管提。
0: 营养午餐呢是天大的好事儿，孩子们太需要了。但是厨师用谁、买谁的菜，我全要推翻重来。现有小食堂的老板可以竞争上岗，那做饭的咱就比厨艺，全校师生一起盲评，送菜的呢咱们比品质、比价格，绝不能只看关系。教职工家属也不行，只要你能答应我这些，我就可以当副校长。
3: 要的就是你这气势。人情社会，关系户在所难免，但是这种不良关系户就应该被清理。那你看，是不是可以安排丛老师跟你交接上课了？啊，
0: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这边是物理教研组，你就坐在这个工位上。
4: 哎，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丛金生老师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来咱们学校支教的，那支教期间呢，主要是负责课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是短板，希望老师能多提点提点。
5: 没问题，
0: 你看忙吧。
5: 哎，安老师。

0: 我只负责课题，不负责教学吗？
1: 根据各方面的综合考虑，这是对你现在最好的安排。王安琪老师，给他介绍介绍啊。
2: 嗯，好的，好的。
1: 快忙吧。
3: 哎，王老师。
1: 好帅。对。
0: 王老师，我想跟你谈谈。
4: 老师好。
1: 你说。
0: 我认为一个老师的价值体现在课堂上。我虽然是来支教的，但是我也希望教课啊。
1: 丛老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但你既然来了，就服从学校对你的安排吧。所以，请你还是牵头，
5: 把我们的课题抓起来比较好。
0: 哇，课题我会抓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教课呀。
1: 丛老师，你不会觉得我在针对你吧？
0: 我只是想跟你争取上课的机会。
1: 你来这里支教，除了你说的想学习乡村教育的经验以外，还有评职称的考量吧？课时量得够，这是上级的要求。所以你放心，我们跟周校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做课题呢，也给你算一样的课时。
0: 这是两码事儿，先不说我评不评职称，你为什么不让我上课啊？
1: 物理课一共就两年，一年后你就要走，那势必你带的班就要换老师。这里的学生跟城里的学生不一样，他们对老师的依赖性特别的强，如果中途换老师，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大。
0: 难道你们学校就没换过老师吗？
1: 当然换过老师，但一般非我们能控制。如果明明知道你要走，还要安排你上课，那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0: 韩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对我有偏见。
1: 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安排不满意，你可以去找周校长。不好意思，我要上课了，麻烦让一下。来，打起精神上课了，
6: 起立。老师好。
1: 同学们好，来请坐，把你们的物理书打开第38页。
0: 周校，这个安岩老师对我是不是有成见啊？
7: 庆生啊，我以人格保证，安岩老师啊，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这样的安排，绝对没有个人成见。
0: 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安排我们来支教，就是要让我们进课堂的呀。
7: 其实啊，让你们来的初衷就是来支援乡村学校的薄弱环节，这个课题就是我们学校的薄弱环节。是，当初我是想让你进课堂上课，但不得不说，安老师的这个考虑也是有道理的。
0: 周校，安老师的理由真的没办法说服我不进课堂啊。
7: 那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坚持上课？是因为上课容易，做课题难，还是怕影响我们对你支教的评价？
0: 周校啊，
7: 俊生，你看这样行不行？不管你做没做成市级课题，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评价。
0: 那你们怎么考核呢？
7: 良知。
0: 周校，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虽然对于乡村学生的教学和管理我没什么经验，白纸一张，但是我想了解这个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学校派我来的原因。
7: 俊成，问题就出在这儿，学生可不能成为我们的实验田。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像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家放心啊，今天所有的食材和灶具都是符合学校安全规定的。我们为四位厨师准备了同样的食材，现场呢为。

0: 同学们在试吃过所有的菜品后，把最珍贵的一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位厨师。一号一票。不仅是学生，我们的教职工团队也要参与投票。
1: 和平中学食堂厨艺大比拼，最后的冠军是二号厨师。好，
2: 恭喜二号傅师傅，今天没有赢得选票的师傅呀，不要灰心。我们营养午餐的食堂啊，每个学期都要做一次调查，如果超过半数人觉得不好吃了，那我们还是会换人的。安校长，你是今天的操盘手，讲两句吧。
0: 好。同学们，中央用这么好的政策关心大家的营养，你们要学会感恩。那以后在学校食堂用餐的时候，要学会文明用餐，尊重劳动，好不好？
3: 好。
0: 魏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现在他死了，你们要撵我走，还不给我活路？人都是有良心的。这个婆娘总看我不顺眼，三番五次举报我，我早不想看
1: 了。菊花姐，你做的饭不仅难吃，还不注意卫生。前段时间本来就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要不是因为石校长，你早就被撵走了。
0: 哪个晓得你和傅菊水是啥子关系？你男人又长期不在你身边，哪个晓得你是不是又找了一张长期饭票？
2: 我是冥王龙年，你个奸污清白！
0: 天天洗你！哪个晓得？
3: 菊花姐，别说了，
0: 我不得洗！
4: 哎，菊花姐，
3: 好了嘛，别说了。
1: 菊花姐，我是学校的老师，现在分管食堂。你要真的对我有意见，扣我饭，我可以忍。但你现在侮辱我，别怪我不客气。
3: 王金华，你再这样闹，我报警了。
0: 你跑！
3: 你真是不知好歹啊！现在我们学校有了营养午餐，哪怕你的营业许可证没得被吊销，那也是要关闭了。还有，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管理学生宿舍的工作，那是俺老师推荐的。
5: 对呀，是啊。你说啥子？
3: 听见没得？
4: 要不得！
5: 安老师，
3: 你现在走，
4: 姐走了，我就
5: 走了。安老师，
4: 走，姐走了，我们走。
3: 过分
6: 了，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泼辣一面。
3: 安老师，你这瞄的也不准呀、啊，我是看出来了，怪不得娃娃们都叫你灭绝师太。
1: 可惜了这些饭了。

0: 吃完，别浪费了啊。怎么样，营养午餐好吃吗？
1: 好吃，
2: 就是这个菜有点咸。
0: 有点咸啊，
3: 如果肉再多点就好了。
1: 肉不都长在你身上了吗？
0: 快吃吧。
4: 唐老师。
0: 哎，唐老师，怎么找到我问你问题的答案了？
4: 我看了咱们学校一共1123个同学的档案，其中男生578人，女生545人。由于父母在外面打工，所以住校的413人，家里有老幼病残不能住校的一共178人。我明白你什么意思，这些孩子需要更多的关注，我相信这天我能做到。
0: 丛老师，你觉得上物理课要不要做实验？
4: 当然要啊，理论怎么能脱离实践呢？什么意思啊？
5: 小姑娘，站到，你给我站到。
0: 方慧，怎么回事啊？
5: 饭盒不要了吗？
0: 傅师傅，咋回事啊？
6: 这个女娃儿我观察好久了啊，吃午饭吃一份拿一份。先开始啊，我想他可能吃不饱，麻烦长身体嘛。后来我明白了，是留到吃晚饭，但是这个晚饭是收钱的噻。那其他娃娃都是掏钱吃晚饭，如果人人都像他那个样子，那食堂开啥子嘛？啊，
0: 这个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不好？
6: 好嘛好嘛，
0: 饭盒给我吧。啊，我晚上给他送回去，这份饭钱算我的。
6: 行嘛行嘛，那我进去了啊。
0: 啊，对了啊。刚才有学生说菜有点咸。哦，
6: 不是我的错，我改我改啊。
0: 没得事，辛苦了哈。
6: 哎哎，没事没事。
4: 哎呀，老师，刚才那个女学生是你们班的裴方慧吧？
0: 是啊。
4: 我记得她的档案上写着，她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但是她又不住校，那是不是家里有老人啊？如果这盒饭要是给老人带回去的话，那说明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
0: 丛老师，真想了解一个学生，可能不是只看档案这么简单。
4: 那你一会儿去他家能不能带上我呀？啊，实践出真知嘛。

0: 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这么可怜啊。
1: 他们不需要可怜，我刚才不是因为看到他们没人照顾而感到难过，我是看到他们在逆境中能这么坦然，觉得挺感动的。其实像裴方慧这样的孩子呢，不是个例，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是共情。那作为老师，我们能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走好属于他们的路。怎么，这就没话了？还谈什么给学生上课？
0: 没有，我就是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实际帮助到他们。哎呀，老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让学校的食堂把每天吃剩的饭菜免费发给他们，让他们打包带走，怎么样？

0: 明白你什么意思，不能让孩子们觉得可以不劳而获。
1: 韩老师，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2: 韩老师，闲不闲嘛？
3: 今天不闲了，就这样吧。哎
2: 呦，太好了，我呀一直在改进，哎，新方法能吃好吗？
3: 那就多用点心啊。
1: 傅师傅，安校长。
2: 哎，冯老师，
1: 进来啊，冯伟。
4: 傅叔叔，我知道我之前那样偷偷拿饭菜回去是不对的，我给您道歉。
2: 哎呀，哎，好娃娃。哎呀，安老师，宋老师，其实啊也没得啥子事，就是怕娃娃呀养成不好的习惯。
4: 傅叔叔，那您愿不愿意让我以后来这儿帮厨换饭？
2: 哎呦，好娃娃呀，没得问题啊。从明天开始啊，你就吃完午饭到这儿打扫卫生，要得不？
4: 可以。
2: 好好好，哎呀，好妈妈，好妈妈，那我到后厨忙去了啊。你们聊，你们聊。哎，啊，好妈妈。
1: 哎，冯飞，你不是还有话要和安老师说吗？嗯，
3: 怎么了？
4: 安老师，那您还愿意换我的酸菜吗？
3: 这边酸菜我收下了，但以后就不用了。
4: 安老师，那您是不愿意原谅我吗？
3: 怎么会呢？老师当然原谅你了，只不过呢，现在学校已经有营养午餐了，也不用到我这儿来换肉了。那我再拿你们的酸菜，那跟白吃学校的饭有什么区别啊？好了，你还是想想每天怎么帮厨吧。
4: 嗯，
3: 回去吧。
4: 谢谢安老师。宋老师再见。
1: 哎，再见。慢点跑。
3: 宋老师，喜欢吃酸菜吗？
1: 啊，
5: 来了来了，安老师，宋老师也来了。
1: 李老师好。
5: 来，就等你们了，快
6: 快来接菜。
5: 来了，宋老师跟安老师来了。
7: 坐下。
1: 这么丰盛啊，
6: 酸菜鱼
8: 巴适得很嘛，
6: 以后来你就多来。
1: 一定的
6: 啊，你来到我们学校要给我们老师多做做课题。我们老师大多啊都是这个师专毕业专升本上来的，科研能力啊还是比较弱的。
1: 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3: 这个酸豇豆，
7: 对，酸豇豆炒鸡蛋是我做的。
3: 是你做的？
9: 折耳根炒腊肉我做的，
8: 野葱酸炒鸡蛋是我做的，
10: 这个是青菜酸炒豆包我做的，
11: 这个是我带来的
12: 酸萝卜干，
3: 所以今天就是酸菜宴呗。
9: 刚才我们还聊呢啊，有了营养午餐以后啊，这些酸菜就彻底清仓了。
3: 所以

0: 们以后可以不吃酸菜了，彻底改放了。
1: 对，
0: 这句话还是可以纪念一下的。
2: 所以这些酸菜都是从同学们那儿换来的。
3: 对头，也不知道成了我们和平中学的传统喽。
4: 这不是福校长先开头的吗？
5: 可不是我，这个人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6: 是吧？
7: 是啊，安爷，这是新征途中学的万校长万黎明先生。
8: 啊，你好，你好，安爷。
9: 哎，你好，你好，安老师。
10: 哎，宝宝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1: 万校长好，我叫暖暖。哎，
9: 真乖，真乖。来，安老师坐，坐，坐，坐。
8: 好嘞，好嘞，好嘞。
9: 哎，坐，坐，坐，坐。
7: 哎，太客气了，
9: 安老师啊。听你们家老陆说，你平时很少喝酒，所以今天我就特意点了这个饮料，铁皮石斛。哦，那咱们今天就以饮料代酒，感谢你们能够赏脸。
8: 谢谢啊。
7: 哎，来，谢谢万校长啊。哎，
9: 干一杯。
5: 好，谢谢。
8: 谢谢。来来来来，拿麦碰一下吧。
9: 嗯。马老师啊。嗯。要不然，我先说呗。
7: 是啊，今天约你们见面，就是希望你们当面沟通交流。我们家安老师啊，平时很有主见，所以你问的这些问题啊，我也回答不上来。哦，
8: 什么事啊？
9: 安老师啊，你应该知道，嗯，我们新征途中学刚刚成立，嗯，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这十里八乡呢都知道您是特别优秀的老师，
8: 过奖了。
9: 而且现在带初三，嗯，七月份就毕业了，所以呢，我就想通过你家先生，请你出来，看有没有可能跳槽到我们学校来工作。
7: 我们家安老师，主要就是放不下村里那些孩子，所以前两年啊，把这些调进城的机会啊，全让给其他同事了。嗯，不过你看，现在暖暖也5岁了。上幼儿园了，而且这段时间啊，吵着要妈妈，所以我想给她一个惊喜，就没告诉她。哦，哎，不过安言，接触了万校长才知道，她真的是求贤若渴，她真的把我们教育局官网上所有的优秀教师的名单啊，都下载下来了，然后拿着这名单啊，挨个去挖人。
8: 您这像情报收集一样哈。
9: 没有没有，
8: 我呀。刚担任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7: 什么？
9: 哎，陆老弟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可没给我介绍，安老师也是安校长啊。啊，
8: 主要是也刚定下来，所以还没来及跟他说呢。啊，
7: 哎呀，这副校长能涨多少工资啊？这事情倒是越来越多，我在教育局工作，我还不知道。
9: 安老师的职称现在应该是中医，
7: 是
9: 一个月满打满算到手4000块钱出头，但你要是到我这里，我可以保证你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绝对翻番。
8: 不是钱的事儿，万校长，特别感谢你，但是呀，就关于跳槽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想过。
9: 不，15万一年，条件是带尖子班，要求嘛，有10个人能够上一中。我想这个要求对韩老师来说，应该不难吧？
12: 您可是连续5年的优秀教师，您带的班考上重点高中的人数也是年年。

0: 有点睡着了，你要不要吃碗面呀？刚光顾着说话，没有吃什么东西。
1: 你吃吧，我不吃。
0: 煤气怎么没了？
1: 这个月煤气费忘交了。
0: 那你抽空去交一下呀。哎，冰箱里酸菜都吃完了？
1: 拿去单位送给同事了。
0: 那记得把瓶子拿回来。

0: 真不吃啊？
1: 我真是想不通，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调警察？他外婆最近抱怨的有点多，说我们俩都不着家的，孩子就给他一个人带了。
0: 不是你最近很忙吗？那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周一到周五你给外婆搭把手，到了周末我来管孩子。
1: 我现在也在上申请，我局里也一堆事儿呢。
0: 调动工作这么大的事情，连说都不说一声就带着我见人家校长，多尴尬呀！你就不能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吗？
1: 那你当副校长，你跟我商量了吗？
0: 小点声。
1: 咱们不说好了吗？你带完这一届毕业生就解扣了，怎么又当上副校长了呢？这钱少，事情又多的，你图个啥呀？就图那一冰箱的酸菜啊？
0: 就这几瓶了。
2: 爸爸。
0: 啊？

0: 冷暖。你的外套呢？还有妈妈的包，快去拿。
1: 哎呀，我。
0: 哎呀，暖暖怎么这么乖呀？真棒，回家了。
2: 爸爸，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啊。
1: 哎，暖暖，
0: 来把衣服穿上吧。嗯，
3: 舅舅，为什么暖暖爸爸跟别的阿姨在一起啊？

孩子我来抱了。还没吃东西吧？我做点东西吃吧。

你说的厌倦，指的是我们吧？

0: 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一直希望你掉进城，可你一直都不愿意。
1: 我也给你说过很多次，我的那些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他们需要我。
0: 那他们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吗？你看我们这个家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从周末户籍变成了月户籍，下一步呢？难道要一年见一次？那暖暖和那些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很大，暖暖至少还有我们。虽然不能天天陪在他身边，可是我只要有空就回来，你也每天尽量在陪伴他。而且暖暖还有外公外婆的爱，他吃穿不愁。可你能想象，那些比暖暖大不了多少的孩子，每天一个人在家，几年都见不到父母，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孩子他自己还要管弟弟妹妹。王斌，你不是不知道，孩子是我的底线，不只是暖暖，还有那些学生。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年我也有可能有做得不好、做得不对的地方。但你到和平中学，你光接送我都去了那么多次，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好好冷静一下吧，好不好？我明天就回学校了。

0: 你别吃这凉饭了，吃点这热乎的吧。别吃了！我说你别吃这酸菜了，你别吃了！你吃了这么多年还没吃够啊？这么些年了，带这么多酸菜回来，我送都送不出去。
1: 送不出去，冰箱里的酸菜呢？我问你，冰箱里的酸菜呢？你给我都扔了是不是？

0: 可是今天我终于明白，在职场上，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
1: 不不不，陈欢，你千万别这么想。姚总本来是打算等这次招标会结束之后，推荐你去悦达总部的。
2: 让我背负污名去总部吗？
0: 我不需要。

0: 之间，还有外面那帮人，他们要位置的有位置，要靠山的有靠山，还有的人靠着位置等着养老。可我们也是人，也有野心，有欲望，遇到一丁点的机会就想突破头上的天花板，这有错吗？我只是想靠自己的努力留在上海。那么难吗？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上海本地人，所以日子一定过得比你好？我弟弟一个大高个子，现在还睡在阳台上。我爸一件衬衫穿的都发黄了，也舍不得去换。还有我妈妈永远在灶台前都转不过身。你有野心没有错，有欲望也没有错，你想赢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想升职，我也想赚钱，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但是我赚的每一笔钱都是清清白白，我不会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践踏任何人。所以对不起，你的行为我无法原谅。

0: 3到30度。适时景区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
1: 会给你5星好评的，我相信不管是秘书还是管家，你都能够胜任。
2: 你这是打我一巴掌，给我个甜枣是吗？
1: 你可以这么认为。
2: 姚志明，之前的事情我不想提了。我既然现在来到了公寓，我就会踏实工作，从头再来。至于你，我希望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也不必要这么假惺惺的关心，我不需要。
1: 好，但你以后在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2: 不必了，上一个职位给我的职场忠告就是不要随便接大饼，尤其是领导以及客户的大饼。
1: 哎，再给你个忠告，最后一次，记得
3: 从客户最需要最紧迫的事上下手。
1: 你是管家，别什么都做。
2: 谢谢。
4: 陈欢外表看起来比较柔弱，但是内心刚强，要体面的。你这么对他，就等着吃苦头吧。
5: 陈欢姐，吃饭。陈欢姐，怎么了？陈欢姐被欧阳三七打了？消消气消消气，我跟你说啊，就因为这位陈杰，管家都辞职3个了，他简直就是个天坑啊。所以说咱没必要走心，没必要动怒啊。
1: 记得从客户最需要最紧迫的事上下手。

0: 他上次在业主群里发广告被管家制止了，所以说才把火撒到你头上了。你别理他，让他自己没好去。
1: 原来是这样。
0: 嗯，
1: 我知道了。是不是有一个红酒品鉴会啊？
2: 是啊，怎么了？
1: 你能帮我要到一张入场券吗？
2: 可以，没问题。
1: 谢了。
3: 嗯。好嘞，赵总，放心吧。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见。哎，都到了，你带的人呢？公司的大会都敢不来啊。
4: 陆总，您分给我这个没成早啊。学校不行，工作能力嘛，你看现在连工作态度都看不到。
5: 陆总不好意思，那个刘丽一早让我去客户承租的厂区跑一趟，因为厂区都在郊区，所以路程有点远，我就迟到了，不好意思。
4: 哎呀，我是真忘了把你派出去，这脑子装的事儿一多呀，这记性不好。但在带学生这件事儿，我绝对是认真负责。要不您再给我分一个，我两个一块带。
6: 两个一块带，我看你手头这些工作呀，全都交代了。
7: 哎，行了。说说到底什么情况？说呀。
5: 罗总，客户要求出具一份详实的消防安全法律意见书，因为刘律师第一次让我单独做工作，所以我特别认真对待。我就实地以应聘者的身份去对方的厂区勘察了一下，这些都是现场的照片。经过分析呢，我也出了一份法律意见书，你看一下。

老刘啊，你算是我们律所资格最老的律师了，万事儿上上心，你别真让后浪给你拍在沙滩上。

0: 自己。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

麦程总啊，你到底懂不懂事儿啊？职场是江湖，江湖就要讲规矩、敬前辈。你真别觉得你跟老板那些虚无缥缈的关系，就忘乎所以。 想在老板面前翻天，你还嫩了点儿。

0: 陈女士，真是太巧了，这是您的衣服洗好了。陈女士，陈女士，您今天忙吗？
1: 你说。
0: 您放心，我不是来催您的，我是来给您送东西的。今晚波提切利有一个小型的红酒品鉴会，去的呢都是一些爱玩爱吃有品味的优质客户，咱们公寓也有很多住户会去的。这个是邀请函。
1: 我欠你们物业费，你还来给我送礼啊？
0: 之前我们的服务没有让您满意是我们的问题，其次呢，我之前在这个酒店任职，拿到邀请函不是一件难事儿。我听说最近您在创业，应该是很不容易的，我就想着也许到这个宴会您能结识到一些新的客户，要是能帮到您，那我自然也是很开心的。
1: 你们管家为了物业费都这么拼的吗？
0: 入职第一天经理就告诉我，将心比心才能把服务做好，况且您是我入职以后接待的第一个住户，说实话我是真心想跟您成为朋友的。当然我向您保证，即便您交了物业费，我的服务质量也不会因此降低的。
1: 好吧，看在你这么诚恳又善解人意的份上，等我空了就去把钱交了。
0: 陈小姐，不用您跑了，我带了这个收款的二维码，您直接扫一下就行了。我下午把发票给您送过来，您看可以吗？
1: 来，小赵啊，
0: 对对对，
1: 好了，
0: 谢谢陈女士，谢谢谢谢。
2: 姚先生，您在吗？我去帮你清洗饮水机，还有，谢谢你昨天的提醒。

0: 小子，你姐姐最近这么忙吗？晚饭老不回来吃，你到现在连个星期都不来。
1: 姐姐升了职，有点忙。爸爸妈妈，你们先吃吧，吃完去散步，然后一会儿我来刷碗。
0: 请我别打岔。
1: 是吧？是吧？
0: 佳亮呢？佳亮怎么样？我已经好多天没见他送你姐姐来了，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呢？
1: 没有啊，都挺好的。
0: 你去问问你姐姐。
2: 哎，就这么。阿玉啊，这个丝瓜怎么炒那么咸？您是不是放了两次盐啊？
0: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不是没好的嘛，我怎么保价？
2: 没事，我来。
0: 这个是有点那个什么。
2: OK， 来，我现在觉得不咸了，
3: 老好吃了。
4: 妈妈，我回来了。
1: 姐，你回来了。
4: 啊。
1: 吃饭了吗？
4: 还没。
1: 正好桌上给你留了饭菜。
4: 嗯。

0: 爸爸妈妈呢？
1: 去超市了。
0: 洗碗呢？
1: 嗯。姐，你最近怎么总加班啊？工作还顺利吗？
0: 还行，挺好的。就是新环境嘛，得适应一下。
1: 哎，对了，那个新家亮呢？还当鸵鸟藏着呢。

0: 姐，今天晚上吃饭，妈妈又问东问西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爸爸妈妈？瞒肯定是瞒不住的，而且姐，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啊。你说。
1: 我觉得辛家亮配不上你，辛家也不适合你。辛家亮这叫什么？溜肩膀没担当，站在男人的角度，我鄙视这样的男人。还有他那个家，你看他爸啊。
0: 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1: 姐，当断则断，才能不受其乱。你要是决定和辛家亮分手的话，你可以不用顾虑我的。 我这个工作其实没有关系的，大不了我就从方圆辞职不干了。说什么呢？你不要因为我跟辛家的关系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不要随便说辞职。刚刚还说别人呢，鸵鸟溜肩膀没担当，现在都没有人说你，你自己先溜了。我才没有。反正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不准瞒着我，不要总是一个人扛着。
2: 知道了，卖大啰嗦，越来越像妈妈了。去，给我盛碗米饭。
3: 来看，哎，
2: 这水饺蛮好的，等一下我们也拿两个吧。还有馅饼啊、油条，再拿一点。欢欢、小嫂都喜欢吃的。
3: 晓得了。
2: 哎。
3: 你在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问呢？
2: 你没发现，你儿子在跟你讨价还？我知道他在跟我讨价还，我才觉得他对对，你晓得吧？
3: 欢欢
2: 和他弟弟的感情这么好，他有些话不跟我们说，会跟他弟弟说的呀。
3: 我觉得啊，
2: 小赵好像知道些什么，我打电话再问问他。
3: 你也不想想，小赵老师学什么的？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心里说说清。你问一句都问不住。我觉得
2: 他肯定吵架。谁跟你吵架？欢欢和佳丽啊，
3: 他肯定是不让我们担心，和他弟弟联合着瞒着我们的。呀，小心年谈个恋爱，吵个架很正常的啊。
2: 正常。 正常什么？正常，你不担心吗？是，欢欢的事情不定下来，我心里不踏实。你想，他都快30了，一转眼就快30了。再说了，男方这么好的条件，说有就有的，傻不傻呀？帮帮忙，
3: 男作虚，女作实，我们欢欢才29，
2: 轻一点，轻一点。
3: 打折了，打折了！哎哎哎，快点快点快点，
2: 凉凉凉！
3: 凉快够了吧？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
0: 吗？

0: 好，你好，
1: 佳丽妈妈，是我呀，我给你送八宝辣酱来了。上回你吃完了吗？
0: 好吃吧？哎哎，今天我还给你带了熏鱼呢。
1: 熏鱼。

0: 让他进来吧。
1: 您这边请。
2: 哎，好。哇，房子好大呀！哎，嘉玲妈妈在吗？
1: 她在的。
2: 哦。哇，这院子，哎，这还有水哎。哇，这房子太大了，这客厅都抵上我们整个一套房子了。这每个月物业费好贵的。哎，嘉玲妈妈，我给你带熏鱼来，你看我烧的熏鱼很好吃的，你吃吃看，好吃的话我再帮你做啊。这还有盒阿婆辣酱，这可是新配方啊，跟以前那个味道不一样的，你吃吃看，好吃我再做啊。
0: 陈坤妈妈，
2: 哎，
0: 你今天来不单是为了八宝辣酱和熏鱼，是为成婚吧？
2: 哎呦，你看你看，我说嘛，我们还真是有默契的。
1: 嘉亮妈妈，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嘉亮的情绪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啊？反正我觉得我们家欢欢，他进进出出，最近这些天感觉情绪好像不太对头哎。我在想他们小两口是不是吵架了。
2: 其实哎呀，吵架嘛，小孩子吵架吵过也就算了，没问题的。我是在想我们父母是不是应该帮他们结婚以前的就是准备工作要做起来了，比如说酒席哪里办呀，是吧？
0: 他们俩是吵架了
2: 啊？那他们为什么吵架呀？
0: 陈欢没和你说啊？
2: 哎呀，我这孩子从来就是报喜不报忧的，
0: 我看这一次他是没脸说吧。
2: 什么？
3: 姚总啊，这个特别不好意思，有个事儿啊，我想一会儿送完你以后啊，去接一下我老婆，这天不太好。
4: 在哪儿？
3: 翠湖别墅。
4: 顺路，那就接上一起吧。
3: 哎，谢谢，谢谢。
0: 你知道陈欢这种行为给我们新家带来多大的损失？我们不追究他的责任已经是宽宏大量了，至于婚事再说吧。
2: 就是因为这个你才不让欢欢和嘉亮联系的，你这是冤枉他，往他身上泼脏水。
0: 陈欢妈妈，你不要混淆黑白。
2: 我这怎么叫混淆黑白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你们往人家身上塞回扣，你自己做了说。
0: 陈欢妈妈，我跟你也说不清楚。王姐，送客。
2: 我话还没说完呢。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就不敢把姚世明介绍给你。你们没中标，没中标好，活该。
5: 哦哟，我说怎么这么吵呢？还以为睡在弄堂里呢，原来是弄堂里的人走错了家门呢。哼，真吵死了。
2: 弄堂怎么啦？弄堂怎么啦？弄堂找出来的人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从来不搞鬼，哪像那些人呐！我跟你们说，我的女儿是勤勤恳恳、自食其力的人，哪像你呀、整天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啃老。你，
0: 陈欢妈妈， 我女儿怀着孕了，请你说话注意点。
2: 怀孕？谁还没怀过孕啊？我今天就是因为你怀着孕，看着你怀孕的面子上不说重话，不然的话。

0: 回家，宝宝，你过来，你跟妈妈说，他们究竟怎么欺负你的？哎呀，陈欢妈妈，我们真的没有欺负陈欢啊！
1: 还不够欺负啊！你们趁我不在，逼着我女儿跟佳亮签什么婚前协议，究竟怎么回事？
2: 妈妈，
0: 佳亮，妈妈，佳亮，我来，
1: 你出来呀！不好，
0: 你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不好？我们先回家。
1: 教养，有什么样的妈妈就有什么样的女儿。
3: 邢佳丽，你说什么呢？
0: 我怎么了？我说错了吗？
1: 行了，别说了。

0: 在门口，我大概听到了一些你们的对话。今天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们二位见面。接下来，我想说一些我的心里话。如果有不顺耳的地方，还请你们见谅。
1: 花花，什么叫最后一次啊？
0: 阿姨，佳丽，我知道你们一直看不起我，觉得我高攀了邢家亮。曾经的我以为，凭借我的努力和真心，可以战胜门第的差别，让我跟我的家人可以受到公平的对待。可是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透露标底的人不是我，回扣单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麦承欢对你们辛家问心无愧。我这个人是好说话，但是我这个人也是有底线的，我的底线就是我的家人。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你们可以轻视我，但是你们不能侮辱我的家人，不能侮辱我的妈妈。我麦承欢就算再爱一个人，我也不会让他们因为我受到半点委屈。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就把话说清楚。秦家亮，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到此为止。我麦承欢跟你们辛家也再无瓜葛。妈妈，回家。
2: 花花，花花，我跟你说呀，
0: 走，妈妈回家。
2: 你不要冲动啊，不能说分就分啊。啊，
0: 妈妈，我们先回家。
3: 辛家亮，你干什么去？你要出去了就别回来了。
4: 行了，别说了。
5: 家亮他，你能不能，花花，我刚才说什么了？啊！哎，花花，花花，家亮追过来了。哎呀，他挺可怜的，你们好好再聊聊吧。啊，妈妈知道，我今天不够冷静。
0: 我妈妈。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跟家亮到此为止。
5: 不要嘛，
6: 花花，
5: 花花，花花，你好好跟他说啊。
0: 妈妈，啊，你到前面先等一下我。
5: 我，花花，听妈妈说，你啊，
0: 我马上回来。
5: 那你好好跟他说啊，
0: 放心。

0: 嘉亮，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得不承认，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我们两个家庭无论条件、观念都相差太大了，我们彼此冷静一下吧。
1: 花花，你先消消气，我们再努努力，回到从前那样好吗？
0: 嘉亮，你觉得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还能回到以前吗？为什么不能呢？我带你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城市。
2: 我们逃离这两个家庭，我们从头再来，好不好？
0: 新嘉亮，你为什么现在还不明白啊？我们抛开家庭，就聊聊我们自己的问题。你有想过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吗？招标会我被人陷害，你就躲起来；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遇到事情除了会躲避，就知道说道歉。你每次都以为道歉完了以后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糊弄过去了，但是你想过没有？
1: 我们两个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沟通过，我们也从来没有正视过问题，也没有解决过问题。嘉亮，我累了，我真的不想再继续了。在这段感情里面，我一直在说对不起。 是因为我在乎，而你说我逃避，你不知道因为你我跟佳丽吵了多少次架。你好好想一想，3年了，不都是你麦长欢说什么，我邢佳亮做什么吗？有一次例外吗？但是欢欢。
3: 除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们有一个人在乎过我吗？有一个人在乎过我辛嘉亮吗？你在乎过我吗？嗯，
1: 这不是欢欢和佳亮吗？怎么了？我如果不在乎你。
0: 我就不会跟你在一起3年。我如果不在乎你，就不会你接二连三的欺骗我，之后我还会原谅你。如果我不在乎你，我就不会明明知道你们家里人看不起我，看不起我们家人，我还一直想着，凭着我们的努力，也许能扛过去。但是嘉亮，我太累了，我不想了。

0: 我们真的只能走到这儿了吗？
1: 嘉亮，你我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放过彼此吧，我们就到这儿吧。

0: 麦师傅，车子你用，先送他们回去，我自己走就好了。
1: 谢谢谢谢谢谢姚总。
2: 你们怎么淋着雨就出来了？
3: 爸，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正好经过，快快快上车，快。

0: 先把这个感冒淋渴了啊。
1: 声音都没有，不好吧？
0: 他现在啊，心里肯定难受。他想一个人待会儿，就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
1: 要不你去敲下门，看看什么情况。
0: 你先把这个药喝了，一会儿我给他送药去，我再问问他。
1: 不是。回来以后一直这个样子，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我怕有问题。
2: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怎么了？
0: 你妈在新家受了气，你姐就当场跟这个家亮分手了。
2: 分得好，早就该分了。
1: 怎么这么说话呢？
2: 辛家亮就是配不上我姐。自己摆架子就算了，还有一个喜欢搞事情的姐姐，他妈看起来也不好相处。这样的人家还不赶紧分手，难道留着过年啊？
0: 行，你少说两句。那万一他们又和好了呢？
1: Thank you.

没事儿，姐，你没事吧？我没事啊，那个洗衣液快没了，我出去买两瓶洗衣液，走了。

难受了。陈嫂在吗？她会安慰姐姐的。

0: 姐，
1: 你怎么追出来了？我没事儿，就是有点闷，出来逛逛。
0: 姐，什么时候你学会嘴硬骗人这一招？

0: 小藏，你是不是也觉得姐姐很没用，总是自命清高？
1: 姐，你千万别这么想，你分手是对的，婚姻本来就不是买卖交易。既然你和辛佳亮分手，那律所的工作我也不干。
0: 这么有骨气，那之后打算去哪儿？
1: 再找工作呗。
0: 那不就坐实了你真的是走后门进来的吗？
1: 我，
0: 小枣，你现在只需要好好的工作，即便以后你要换工作，也绝对不是因为我跟辛佳，而是这份工作这个公司不适合你，或者你有更好的选择，你明白吗？
1: 可我看到你被辛佳这么欺负，我真的……
0: 人生就好像是开盲盒，做选择的时候永远不知道它的好坏。
1: 结果不好有什么关系，关键是你走的每一步都是真情实意的，只要你没有辜负自己不就行了。

0: 进来。吴欢，吃饭了。来，吃饭了。你看，小笼包呀、叉烧啊，都是爸爸妈妈你走。
1: 我不吃了，我还要开周会，先走。

0: 那我一会儿给你打包送你办公室来啊。
1: 不用了，一会儿还有你喜欢吃的黄金糕。哎，我走了啊。哎哎，包包，我都忘了，我走了啊，妈妈。路上小心啊。
2: 嗯。

0: 小张，你昨天有没有劝你姐姐啊？劝了劝了，妈妈你放心吧，姐姐有大智慧，一定会想通的。大智慧，大智慧还这个样子啊？毕竟三年了，那不是说断就断的。感情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哎，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 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这个婚事还是不能放弃。小张，你这么去劝你姐姐，你就说啊，只要她跟嘉亮是好的，那就不要在乎那些乱七八糟的，还有两家人的事儿。要过日子是她和嘉亮啊，良心。
1: 不是妈妈，你觉得好的事情，姐姐不一定觉得好的呀。我们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0: 我知道了，你不说，我自己去说。
2: 哎，阿俊，这黄金刀已经蒸了好久了，锅巴火关了。
0: 关了吧，关了吧，他晚上回来给他吃。

0: 你干啥？没看见？
1: 这么大的牌子放那，你想啥呢？
0: 走吧，咱们赶紧走吧，开会晚了。
1: 小心点啊！

0: 又到了一周一次最无聊的时间了啊，咱们开个例会。我呢长话短说，不影响你们摸鱼，好吧？先说一下不好的啊，不好的点呢，你上周有一个投诉，
1: 我手机没电了，你们
0: 注意。你说你跟业主沟通的时候能不能有点耐心啊？你老那么毛毛躁躁的，你每周一个投诉，我跟你说。
2: 我希望这个充电宝还能给我们两个的感情充充电。
0: 下面呢，我再说一下好的。我们上周的星级管家呢，就是新来的麦晨欢。晨欢啊，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么快能当上星级管家，有什么秘诀啊？
3: 我工作的秘诀其实就两个字，解决问题。
1: 陈华姐，是四个字。
3: 四个字。
0: 行，不管是两个字还是四个字，

脚怎么了？啊，分手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还得我自己去问。想去哪儿发泄一下？我带你去。

0: 躺在这儿一个小时了吧？他要说句话呀。我跟你说啊，你这分手其实就是解脱。你看那辛嘉亮，骗了你无数次了吧？还有他那一家人，你要真跟他有以后，那一大家子可真够你受的。所以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呀？
1: 我不知道，我就是难过，可我不知道为什么难过。
0: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给你做个网友手去吧。

0: 自己。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憋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早点睡啊。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把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

0: 树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树高清云电视，送华树高速云宽带。
1: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

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景
2: 点。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上六点半看电影去吧。你应该没课，你晚上没有晚自习。
1: 你成绩那么好，怎么会看上我？
0: 武状元苏乞儿，周星驰。

0: 张明演的。
1: 喂，还打不打了？
2: 哎，来了，
0: 马上见。
3: 去西西的百货大楼吧，上次我看见有些衣服还挺好看的。
4: 行，走吧，
3: 你也可以试试。
4: 好的。

0: 谈没谈过恋爱啊？怎么连亲个嘴都不会？
1: 你女朋友还会吗？
0: 对啊，都比你会。快点吧。你是不是把腊肠都吃了？

0: 死老妹，边个男朋友你都敢闯啊？
1: 装什么装啊你？
0: 睡到这会儿才回来啊？
2: 啊！
1: 气醒了你还笑？
0: 你再给我笑一下！
2: 你再给我笑一下！
0: 笑呀！就是穿这件衣服勾引我的男朋友的吧？哎，剪这儿吧，露点腿，刚好露出贱样。嘘。
1: 装啊你！
0: 哎呀，不好意思啊，给你搅坏了。
3: 怎么办呀
0: 你等等我想一想。
4: 谁来妹
0: 真无耻，
1: 你这样也挺好看的呀。啊
0: 你猜我找到什么？噔噔噔噔
2: 我帮你把它缝上吧。
0: 我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定哪里呢？从这开始。

0: 等到有一天我们也脑血栓了，像你妈妈一样躺在病床上，想想今天的事情五味杂陈，你信不信？这个钱你收好，给老人家看病吧。
1: 我跟你时间最久，也最让你操心。
0: 没有谁跟谁，你我是搭档，是可以交心的老朋友，是吧？
2: 恭喜发财！
3: 两位有什么需要？
4: 想看快电课表。
5: 哦，快讯。一女子在社区出租屋内遭遇触电，不幸身亡。据悉，昨晚10:27，辖区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抵达事发地点，发现一名女子在出租屋内使用电热水器洗澡时，不幸触电身亡。街道办、公安及社区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善后处理。
6: 怀疑是那个女贼。
7: 好，我先过去。啊。抬头，头高一点。你靠近一点。站好，站好。3、2、1。
8: 看他笑得挺开心。
7: 一张照片5块，加邮费1块，总共6块钱。地址写这里，然后回头我给你寄过去。
8: 兄弟啊，你这6块钱太贵了，便宜点。
7: 便宜不了。
8: 生意又不好，赔这底片全浪费了。你干嘛？
7: 我送他了。

0: 还不觉得呢，特别是今年，感觉体力精力啊都掉得厉害。以前听你说人过了40岁，一步一个下坡，我还不相信呢。
1: 过了60就稳了。
0: 那是你孩子大了，不用管了。我这个年纪不操心行吗？成绩不上不下的，努努力就能走正道，偏不给你努力，还说不得。我老婆还想给他换个好学校呢，麻烦呢。
1: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候也这样想，等儿子上了大学就省心了，

0: 有意思，不光骗，有骗有偷的，还是设计的，你瞅瞅吧。
1: 咱们说这个测字呢，其实它也挺简单，是吧？它无非就是离合、隐身、示众三种。你看，比如说以前有个人啊，拿这个字来求测，你看这啥字呢？帛。那帛拆开怎么写？一个白，一个金，是吧？白金啥意思？
2: 你下回你那手还是得往上背一点，往上背的话，他就一下就那什么的，走走。

0: 老师傅，麻烦你。
1: 想怎么剪了？
0: 洗个头发。

0: 像第一次来啊。
1: 早就应该来了，只是一直没得空。
0: 听你说话不像本地人啊。
1: 中性的。
2: 中性啊。
1: 听说这里机会多，来找个工作混口饭吃。
0: 好找吗？
1: 不好找，所以才来找广叔。

0: 第一次来历城。
1: 对。
0: 本家本土的多好，非得往外闯。人生路不熟的，还辛苦。
1: 老家出了事情，混不下去了。算命先生说，让我再往南走，就能遇到贵人。
0: 你们那边呢？每天麻麻辣辣。我们这边餐厅清汤挂水，习惯吗？
1: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0: 不好意思啊，人跟东西都老了。哎呀，我有一个建议啊，问你对不对？你不是有两个弟弟吗？你叫他们帮你洗头，就不用来这里了，又不用花钱。哎，年纪大了，很多人都烦我，说我慢，说我啰嗦，说我跟不上时代。可是我们讲规矩啊，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讲规矩，有很多道理都是对的。

0: 吃肉，我们喝汤，冷汤都可以。半年之后，我们走了就再也不回来，可以吗？
1: 我们这里的人呢，喝汤要喝热的。跟我来。把那个人身上的对讲机偷了。

0: 5分钟后到下一条街道。
1: 哎，
2: 哟，
1: 哎，等会儿，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0: 都敢偷，不抓你抓谁呀？还想留下立场？
1: 别跑！
2: 有什么需要呢？
3: 从香港买的，你帮忙看一下。
4: 从来不偷别处的钱，是吧？因为我知道那钱不该我拿，我赚的都是那些老来听我算卦的人的钱。这卦哪有白听的道理，是不是？我这都是为了他们好。再说我算卦这事，这都愿者上钩你情我愿的事，我也没偷没抢，这不算犯法吧？
1: 不是偷，那你们的手怎么在施主兜里呢？我们这人得眼瞎呀。
4: 我们说啥不就完了吗？大不了拘留，这咋还打女人呢？不是警察早就不让打人了，不是说。

0: 撒谎。我说了多少遍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你们关注我没关系，但我孩子一个人在家呢，没饭吃，没水喝。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发烧了，我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药吃。你们关着我怎么都行，我无所谓，真的。可是孩子他受不了呀。
1: 行了，情绪稳定一点，有话正常说，你别喊，听到了吗？
0: 你看他那衣领上，那确实有个孩子。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新鲜。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